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哎，这一个广告口把我给忙活的呀。有人问我要那个1688防晒衣链接的
1: 啊，
0: 我发了已经啊，便宜到令人发指。然后呢还有人跟我分享了，说已经在咱们这个商城的 Crocs 专区啊买了这个洞洞鞋了，而且一买就买了两双，而且买都是这个榴莲刺儿这个款的。这榴莲刺儿其实是我给他起的啊，其实不叫榴莲刺儿，只是我觉得他看着就很像。
1: 这确实不是，那他设计的不是榴莲吗？
0: 对啊，我这语言当中我不知道如何跟大家形容嘛，是有点像榴莲刺。就是他说这个榴莲款式还蛮好看的，说一双家里穿，一双下楼散步穿
1: 啊。
0: 我觉得实物确实还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磊哥说了，上周老婆买了一双洞洞鞋，600多，把我震惊了。洞洞鞋不就20块钱吗？首先这绝对真实的留言啊，你看人家上商场去买洞洞鞋600多，我们多少钱？99起啊，还有199的，你减30块钱就是169啊。然后呢，磊哥，你说洞洞鞋不就20块钱吗？差的在哪里呢？首先，你看它是那个发泡胶做的，那个材质就决定了，这个嫂子脚穿在里头闷不闷脚，透不透气，是吧？你一般的便宜的拖鞋，你穿久了你也知道，有时候脚底板啊它不透气呀、啊。水也散发，水汽散发不出去，那个也没有办法，就是真正做到舒适的话，那脚底板接触鞋子那一面都经常泡得发白了，你觉得那在里头那脚能舒服吗？那、啊、头皮起水泡，你看、闷不闷脚，是吧？夏天走路多，出汗多，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舒适透气，然后干净清洁，没啥味儿，对不对？所以材质这是不同的，然后更多的就是一些细节，比如说它的鞋底的厚薄程度啦，哎，你的脚穿进去它是不是有足弓，给你留一个舒服的地方啦？啊，包括它是不是踩下去有没有塌陷啦，或者是软支撑啊，还是一个梆硬的，就像一块木板穿在脚底下一样，它不跟脚了。各种各样的细节参数，这就是差价差在哪儿啊。但你说你要花600多买双洞洞鞋，那我也舍不得，花99或者是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我可以接受。
1: 99块钱还是买牌子，
0: 哎， Crocs 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扫码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一个优惠券之后再点链接进入专区，选你喜欢的颜色款式和尺码啊。一定要他给你发券，不能就按这个标价买，我们都是有券的啊。鞋子啊，两个字啊，不是关键词，不是洞洞鞋啊，是鞋子啊，两个字。对对对对对。来吧，看看大家怎么答的题啊。说这个河南啊，产蒜苔最多的城市是开封，这是真的吗？首先曾经说我跟着佳琪选啊，我选 B 啊，我信佳琪的
1: 无条件信任啊。
0: 然后还有这个晒太阳的猫说了，我们山东菏泽也有吃不完的蒜苔，所以他选 B。 他说我知道我们菏泽金乡是大蒜之乡，产大蒜多，那不蒜苔不就多吗？好，然后再看看田野的春天说好像是在山丘吧，空心菜说那蒜苔产量第一是山东吧，然后以双听雨说山东产蒜苔的是兰陵吧，然后蔡球也说了，你看他也是跟这个晒太阳的猫说的一样的，河南金乡大蒜之乡。还有人

0: 说是南阳吧，咱就把谢谢大家给我们补齐了，这河南有哪些城市啊？这我们之前都不知道，等于都给大家都全给我们补齐了。
1: 主要也是这个山东啊、河南啊这两个省，这产蔬菜的地儿太多了。
0: 嗯。然后老何说我选 B， 答错的人一人要买5斤蒜苔回家炒吃是吗？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算是惩罚，是奖励。然后姚丹说选 A， 真的，要不然说咱们中国人会种地呢，啥东西在咱们国家种到最后全都是啊吃不完，根本吃不完，所以我们的幸福感还是很强的，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然后一听到今天这个题，马上去抖音上面下单了一单蒜苔，8.9块买5斤，平时在超市买3-4块钱一斤是要的吧，今天8.9块买5斤，买回来炒点肉或者做凉拌菜蛮好。我也觉得蛮好，做好了之后给我打电话啊。主要是你想买5斤，我怕你吃不完，
1: 嗯，
0: 浪费了，放在那里晓得不。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这题确实不好答，因为河南种的产量大的东西太多了。
1: 是，
0: 但我真的是认真查了一下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是 A， 真的，开封市，特别是开封的杞县
1: 啊，
0: 杞是哪个杞呢？枸杞的杞。
1: 哦，
0: 杞县是河南省蒜苔产量最多的地区，种植面积在全省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个绝对两个字可不是我加的哦，是我查出来的资料里面本来就有。杞县年均蒜苔种植面积有70万亩，远超河南其他县区，呈现断崖式的领先。
1: 哎呦，真是正儿八经产这蒜苔的地儿啊。
0: 对，它就是产蒜苔啊。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种蒜顺便抽的那个蒜苔呢，还是就是为了抽蒜苔啊种的这些地啊，真不知道。但是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正确答案真的就是河南开封的这个杞县，榜上有名的河南蒜苔产量最多的地区。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蒜苔，去网上搜一搜啊，从开封发货的可能价格会比其他地方便宜呢，因为最近产太多了，他们也吃不完啊，有这个可能性。
1: 你认识当地这个批发蒜苔的什么的供应商，
0: 哦，
1: 给台里边推一点。
0: 但是说实话，8.95块还真的很划算，因为我的印象当中长沙买蒜苔是不便宜的，
1: 对，
0: 基本上是2块多、3块多的都有。
1: 我感觉买一小把其实就挺贵了。
0: 对，最便宜的不会便宜到1.5块以下吧？
1: 那没见过
0: 啊，
1: 我在东北老家好像见过，就类似这种价格的，就是不到2块的。
0: 但是其实你硬说便宜了很多吧，也没有，因为8.95块，1.78块一斤嘛，
1: 啊，
0: 你一斤也就是便宜了几毛钱嘛，或者是一块钱嘛，但是你那些，
1: 对于蔬菜来讲，已经便宜不少了，
0: 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5斤。5斤素面怎么好歹一捆了死，我觉得你肯定吃不完。
1: 嗯，
0: 啊，我们到时候不介意上你家帮忙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还有不少朋友在私信金玲和佳琪问这个贵州安顺顺锦世家这个房子的情况啊。没问题，我们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说现在只有一点，正在上节目，可能回复不会特别的及时啊，希望大家稍安勿躁。确实呢，这地方确实是好，但是呢，跟大家说几个事儿。首先，第一，像大部分房子它都是期房啊，不是这个现房，马上就是说你上了，你立马就拎包入住那种啊，不是。然后呢，就会有朋友关心，哎，那我们这个期房的话，大概是啥时候交房呢？这没问题啊，我们可以跟大家直接来分享交房的时间啊，大概是在合同上面写的是2028年5月1日交房。你买过房子的都知道，基本上会早于这个时间点，
1: 是
0: 基本上都不会晚于它，
1: 一般不会踩点儿。
0: 对对对，二一个很多朋友也问，是不是带装修的精装交付？不是，是毛坯房啊，因为首先它6米的层高，你中间你自己，你这大楼板，你是想要这个中间客餐厅挑高啊，还是不挑高啊？这咱也不好摸索大家的喜好啊，所以呢它是毛坯。但是你说那我装修的话我额外还得花钱是吧，

0: 那我还得买购置家具家电，也挺麻烦的。就是我们有装修补贴，还有团购，装修团购，所以可以一次性解决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呢，如果你说装修，你说快的话，快的话三个月总要吧，慢的话可能半年，对吧？那你不可能这三个月时间里面你天天你都往那儿跑啊，你这没有时间去盯这个装修工地啊，是吧？没关系啊，我们的这个顺景世家的工作人员都说了，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管装修的话，可以帮忙管理。
1: 是有人给你盯着，
0: 有人给你盯着，啊，所以呢，这些大家想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顾虑都没关系，直接跟我们提，跟我们问啊，问一问都没关系的。
1: 而且这个月咱们大概率应该还会组织一起到实地去考察一下，对不对？有任何你不放心的呀，叫不准的呀，那现场沟通啊，现场确认，心里就有底了。
0: 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个考察就是啊，带一群人上我们这个顺景世家楼盘里转转转转悠没了，不是。别的楼盘可能真的就是带你转悠，但顺景世家不同，因为他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是，
0: 哎，我是去玩的，是去玩的，顺便看个房，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就是你感兴趣，那也然后呢，大家一块儿去，然后也能商量商量，打打底，打打是吧？良心岗哈，都是有兴趣、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就组团一起去啊。如果你想了解、想咨询，或者纯粹就想听听。说90平好便宜啊啊，144平，说这便宜到知道的人当场都惊得合不拢嘴啊！我看看是有多便宜。你直接在金鹰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添加金玲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你想问我俩谁都没有问题啊！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直接来为你解答。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这几天我觉得长沙应该是被开出了一张初夏体验卡，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就是30来度，反正就是晚上睡觉都要开电风扇。
1: 嗯，
0: 然后呢，我连夜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把空调滤网洗了。
1: 是到时候了，该做准备了。
0: 到时候了啊，真的要洗，不洗的话，那空调里吹出来的凉风都是带着灰、带着细菌的哈，容易被呼吸道吸进去。大家这个事情还是要重视。当然也不是只洗滤网就行，那灰呀啥的，你人都爬上去了，你擦一擦啊。然后呢，这个登上爬下的就注意安全啊。然后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一直到明天白天。全市会继续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格局啊！别看云不少，太阳该出来的还是会出来的，最高气温会一路上升到31度。那中午走在街上，短袖遮阳伞估计都得用上。但是到了明天晚上，雨水又要来敲门。然后13号，长沙中到大雨，降水概率

0: 80%。
1: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晴天到多云，南风二级，21到31度。明天多云转小雨，南风三级，22到30度。13号中到大雨，南风三级，22到25度。14号阴天有分散小雨，北风三级，21。

0: 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耍赖的人？用长沙话说就是小比嘞，好小比哟、
1: 啊、
0: 一个事情满满好好讲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约定好了，完了事儿办完了，他不搞了，他不干了，他拎地倒滚头小比，
1: 讨厌啊！
0: 最近呢、啊，有个00后车主就干了一件全网都觉得很解气的事儿，专门就整治这种就赖皮下皮的人
1: 啊。
0: 是这么的，他在苏州呢接了一单顺风车的订单
1: 啊，
0: 他是网约车主嘛啊，接了个顺风车的订单，苏州接的。下单的时候呢，乘客是点了承担全部高速费这个选项的，路途比较远，还要走高速。啊，他已经知道要承担全部高速费啊，他已经点了一个选项，结果刚下高速，对方就开始下皮了，不认账了、
1: 哦、
0: 啊，我不下单，我马完，我马哥啊，啊，不是说他是湖南人啊、
1: 嗯，
0: 我是说他就是这个态度，我不知道啊，我不给啊，
1: 耍赖呗
0: 啊，车主二话没说，也不跟他废话，掉头就往回开，
1: 哎呀，
0: 啊，甩下一句，我不会惯着你们的，我宁愿直接掉头给你们送回起点去，我都不会让你赖掉我这个高速费。后来他补了一句更经典的、
1: 啊、
0: 都是年轻人，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
1: 这套操作一下就炸出了无数被临时反悔坑过的老司机，评论区啊清一色儿都是支持车主的，不是大伙爱看热闹，而是这种你要是先不守信用那我也不怕车蹬的态度，那确实是对耍赖最有效的回击。你要是反悔啊，我就原路返回，你省几十块过路费我多烧一箱油啊，谁也别想占便宜。这种硬核维权比干吵架受委屈爽多了呀，爽快太多了。
0: 有网友翻了几个顺风车平台的规则啊，你说这背后的法律逻辑其实很清楚的，它顺风车它不是营运服务，而是民事互助合成，双方通过订单形成合同关系，受民法典保护，民法典里写了合同得讲诚信，既然确认了承担全部高速费，那就得按约定来，这个叫全面履行义务。哪怕没有特别履行，按照行业惯例和公平原则，其实高速费也通常是由乘客出的，是吧？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
1: 所以别拿我以为不用交来当借口，订单上白纸黑字的确认跟签字画押是一个意义。这起事件当中啊，真要点赞的不是这位零零后网约车司机的原路返回，而是年轻人敢于双输也不委屈自己的底线意识。规则摆在那儿，你不认那我有办法跟你掰扯到底，不遵守契约精神耍赖的人他占不着便宜，
0: 笑不到底。

0: 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个事儿啊。5月9号，有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在云南墨江一家餐馆吃饭啊，吃的呢也不是啥什么山珍海味呀，这个我们没见过的，就是吃个黄焖鸡米饭。
1: 嗯，
0: 啊，发现一盘黄焖鸡里头有24块鸡头，
1: 好家伙！
0: 哎，这让他觉得体验感很差
1: 啊，
0: 立马就拨打了12315进行反映。
1: 嗯，
0: 昨天餐馆工作人员说了，哎呀，这是我们十几只鸡一起杀称斤卖
1: 啊，
0: 没有把鸡头分均匀给导致的啊，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块钱的餐费。
1: 好家伙，120多块钱买24个鸡头。
0: 哎，目前呢餐馆正常营业。反映问题的网友就说了，尽管商家已经免单，但还是希望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啊。这个连珠食检所负责人就说了，已经有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1: 真的，我有两个疑问哈。
0: 嗯，
1: 第一，十几只鸡一起杀啊，怎么整出了24个鸡头的？
0: 可能24块，他可能鸡他还中间改了些刀吧，鸡头
1: 啊。
0: 嗯，
1: 第二个问题，
0: 嗯，
1: 能有这么多鸡头出现在同一份黄焖鸡里，
0: 嗯，
1: 那怎么就不能一起出现十几个鸡腿十几个鸡翅呢？
0: 对呀，
1: 为什么只是鸡头呢？
0: 对呀，
1: 那鸡头一只鸡身上就一个，那鸡腿一只鸡身上俩，鸡翅一只身上俩，对吧？
0: 对呀，
1: 出现概率应该更高。你给我鸡腿鸡翅都干哪儿去了？
0: 对对对对呀，是寻思
1: 你但凡好歹是鸡爪子呢，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对。经常调侃啊，人生如戏，纯靠演技。

0: 演技不行啊，也会被识破的。湖北武汉最近上演了一场迷惑行为大赏啊，是这么个事儿，就一名男子啊，他是偷的别人的手机
1: 啊，
0: 偷了别人的手机之后呢，他又碍眼，他就开始跟他的好朋友绘声绘色的演起来了啊。我今天我出门溜达，我在马路牙子上我捡了个手机，
1: 哎呦，
0: 其实那手机是他偷的，你知道吧？然后他还发语音跟朋友嘚瑟，哎，这波运气绝了，哎，这弄整的跟影帝似的，
1: 纯眼大
0: 啊。殊不知，民警正对着监控视频里他鬼鬼祟祟偷手机的身影划重点，然后顺着轨迹直接来了一波精准定位，啊，直接就奔他就来了。当警察突然现身的时候，男子得意洋洋的表情瞬间裂开。啊，结结巴巴的坦白了，交代了，不装了啊！他的演技并没有换来点赞，嗯，喜提刑事拘留铁窗套餐。
1: 真的，吹牛一时爽，牢房铁窗凉啊！记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义之财不要瞎惦记。毕竟监控摄像头抓拍啊，那是又准又狠呐、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行了，现在群里已经开始报菜名了，都是说蒜苔炒啥，蒜苔炒啥。
1: 嗯
0: 啊 ，Roy 说凉拌蒜苗好吃，蒜苔炒猪耳朵也真的很好吃。后边还总结一句，要想吃的身体棒，每天吃点蒜。
1: 嗯，
0: 不押韵呢？哦，长沙话可能押韵什么？压线身体棒，每天吃点蒜，也不押韵
1: 呐。
0: 然后以窗听雨说，山东的不会这么便宜，人家去地头大量收都4块多一斤，还得卖呢，中间是吧？还有人说，据说现在拼夕夕上面蒜苔买5斤送5斤，靠谱吗？据说我现在就查，你不要存我啊！现在就打开看啊！我现在打开看，
1: 好家伙，
0: 蒜苔！我跟你说，我就一秒钟我都不能那个啥，
1: 家楼下菜市场都满足不了你了。
0: 我看这6块钱几斤啊？
1: 啊，
0: 6块钱4.5斤，
1: 6块钱4.5斤
0: 啊？不对，等我看啊。啊，6块钱2.5斤，6块钱2斤半，
1: 6块钱5斤嘛，
0: 2.5斤，
1: 2.5斤啊，
0: 对，
1: 6块钱，
0: 你2.4块一斤啊，也没有很便宜啊，但是他送吗？真的买5斤算5斤吗？送五斤吗？送的话，那就是1.2块一斤，那还可以。
1: 嗯，你买太多，你吃完呢，你不能天天吃蒜苔呀，吃完一嘴蒜味儿。
0: 我愿意天天吃，
1: 行，
0: 变着法吃。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在拼夕夕上面买了那种虾，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大虾，就是海里捞起来直接就急冻。
1: 嗯，
0: 然后我买了2盒，一盒是1.5公斤，一盒是3斤。
1: 嗯嗯，
0: 2盒就6斤。我五一在家天天在家就烤虾吃，然后呢，现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又已经在吃2盒了。就五一假期我就把那3斤吃完了，现在在吃另外那3斤。
1: 哎呦，
0: 我就是那种嘞，我喜欢吃了，我可以一次性把它吃刺，
1: 嗯，
0: 吃到忘了它就打远了。大家还有啥想问的、想聊的哈、啊，都可以直接添加精灵佳琪的微信来聊、来问啊。你比如说这个 Crocs 的这个洞洞鞋啊，到底就是怎么买、怎么搞券，搞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添加我俩的微信。包括这个贵州安顺顺锦世家这么好的房子，价格是有多实惠啊，都可以来问啊。问完之后买不买，您自己考虑嘛，对吧？这房子它也虽然是便宜了，它也不可能跟蒜苔一样几块钱一斤嘛，对吧？所以有疑问可以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灵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3个字添加佳琪的微信直接来问我们啊，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星夜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

哎呀，我算是知道平时为什么我们这个要设置双休了啊，因为单休是真缓不过来呀、啊。尤其对于像玲儿姐我们这样啊，长年累月一直都是早起班的啊，像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的人啊，你要说你上个四五天班，你不让我歇两天，那、啊、真的是缓不过来。有的朋友想的特别美好啊，而佳琪啊，我想象当中你们电台主持人这个工作的节奏是不是你早上几点上了节目啊，下节目之后你就直接走了啊，你愿意回家回家，你愿意干嘛干嘛去，没人管。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童话故事？不再存在，我们白天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啊，你看上周五周六这两天啊，我们上节目，然后节目里边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贵州安顺的这个旅居房，对吧？然后好多朋友过来问，你问了他问谁，他肯定得问我呀，对吧？然后我虽然说我不是一对一的直接给大伙哔哩吧啦全部都做讲解，因为毕竟我不是销售啊，专业的活有专业的人来干，但是我得先对接呀，我得双方需求我得搞明白了啊，具体的东西我得摸清楚啊，对不对？万一这东西有坑呢，我自己得先过一遍。然后上周啊，这下了节目之后，不是玲姐我俩开一直播吗？啊，其实也是为了配合一部分工作啊。所以啊，白天我们的工作负担比大伙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啊，所以不存在下了节目就走啊。我们这份钱没有那么好挣啊，朋友们，你们想太多了。不过好在啊，从这周开始我们能连续上几周这个正常的工作日了啊，就是上五天休两天这种双休啊，正常的工作日没有什么调休啥的，就是还好啊，回归到正常的节奏，然后直到下一次这个端午的假期，而且下次端午假期也没有调休，那也挺好。今天啊，眼巴前我现在马栏山附近啊，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哈、啊、是微微有一些阳光的，还是多云状态为主，可能是云缝里边能泄出一点阳光来。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开车在路上啊，你周围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可以在咱们群里边汇报一下现在自己所在的位置、路况还有天气状况哈、啊，直接在咱们群里边直接发到接龙里边就可以了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天气哈、啊。原来报呢今天是晴天啊，然后现在我这手机上已经更的多云了，然后打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星期的周一周二啊。

目前我这显示都是下雨的啊，要么不是多云就是下雨。然后气温呢倒是上去了不少，最低温也有个22-23度，高温的话就28-29度哈、啊。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多到时候了，到了长沙快入夏的时候了。那到了现在这个看节上，也是提示各位，家里边最近这个电风扇呐、空调啊，这扇叶什么的该擦擦一擦，滤网该洗的洗一洗，包括家里边的纱窗什么的，你赶上周末也在家里边捯饬捯饬，给擦一擦哈、啊。要不然家里边灰太大了，对于鼻炎患者呀，还有那个经常过敏的朋友，那就不太友好了啊。咽喉炎的患者要多注意。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最近就频繁下雨啊，冒一天可能特别热，冒一天可能又凉飕飕的，大伙还是要注意别着凉了。这段时间家里边这个被子什么换来换去的应该会比较频繁啊，穿多了冷，穿少了冷，穿多了热的这种情况很常见啊。那周末我去这个社区卫生站去打针去啊。然后就走廊里边全部都是人啊，倒也不是说有什么流感啥的，就是最近可能是换季，然后很多朋友他感冒啊，还是嗓子发炎什么的啊，所以提示各位也注意保暖，千万别着凉了啊。

这两天生病啊，然后这个有一些问题啊，你自己摸不准的，哎，上网就问问豆包什么的，挺方便啊。我免费用了2年的 AI 啊，现在突然告诉我说要收费了啊，很多人都破了防了啊，说的就是豆包。这刚刚进入到五月份啊，有的朋友应该已经关注到了啊，豆包呢直接在这个 APP Store 里边悄悄更新了付费订阅，价格曝光之后啊，全网都炸上热搜了。比如说标准版每月68，加强版每月200，专业版干到了每个月500，包年最高5088呀。前一天还把它当做电子搭子免费客服、啊、第二天就被标价了。网友们的反应那也是两极反转，有的网友直接就放出狠话了，说你不免费我就卸载啊。还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说又笨又爱说废话，你凭什么收费啊。还有的人呢直接就怼脸问豆包了，你觉得你配吗？AI 还老老实实道歉呢，就是这样，场面好笑又心酸。但是这其中啊也有一些理性党啊，大规模烧钱如流水啊，一直免费那人家肯定扛不住啊，只要基础功能不砍，那收费是很合理的。于是乎啊，这么一场免费 AI 的狂欢终于是走到了不得不收费的路口。给大伙先捋清楚啊，豆包这一次收费呢不是想割普通用户的韭菜啊，当然人也不是想割韭菜，官方说的很明白啊，基础功能那是永久免费的，收费只针对那些高算力高消耗的专业场景，比如说做 PPT 呀、写一方案呐、深度数据分析呀、批量生成内容这些。简单来说啊，就是你日常跟他聊天啊，问问提议查东西，给老太太做点早餐提的建议啊，这些都是继续免费的。但你要是拿它当做办公的神器啊，生产力的工具，让它批量的干活，那就得交点钱了啊。他瞄准的根本就不是那些天天啊在骂笑死这种闲聊党，而是把 AI 当作工具吃饭的人啊，职场人、博主、运营、设计师、小老板啊。再来看这个定价哈，68块钱啊，这是给偶尔用 AI 办公的普通人准备的啊。每个月200的是对标 ChatGPT Plus 给高频打工人准备的，每个月500的是给那些团队还有重度生产力用户来准备的。对比 ChatGPT Pro 一年16000多的价格，豆包这个价格呀，其实还是挺有性价比的了啊。但是不少网友他不买账啊，啊，说用惯了免费的，现在你再便宜我也觉得贵。但是大伙骂归骂哈，有一个真相咱得说清楚，豆包啊可能是也烧不动钱了。你以为 AI 聊天是敲敲字，实际上你的每句话都是算力在燃烧。官方的数据更吓人呢，豆包日均调用 token 量突破了120万亿，是刚上线时的1000倍以上。3.45亿的月活用户，每人每天聊10句问8问，再加上一大堆拿来写方案做 PP 啊，生成长文啊，服务器就跟无底洞一样，苦苦往里砸钱。而且今年啊，整个 AI 行业都在集体涨价啊，腾讯云算力涨了5%，阿里云最高涨34%，智谱 AI 一年3次提价。芯片贵，服务器贵，电费贵。

0: 运为贵啊，就算是字节跳动这种家底厚的公司，他也扛不住这么造啊。你再看国外那个 OpenAI 啊，收费那么贵，一年还亏上百亿美元呢，啊，实在顶不住，连一向反感广告的官方都开始免费版里边插广告了。而且国内用户付费意愿啊，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之前文心一言收费，结果你看呢，啊，最后还是被迫全面免费了。豆包能现在这样免费撑了两年，已经挺仁至义尽了，啊，再加上用户增长已经见底儿，该装的人基本都装上了，啊，再靠烧钱来换增量，那就是亏本的买卖。所以说收费啊是早晚的事儿，啊，倒不是说人家想割韭菜，那得活下去啊，对不对？很多人愤怒啊，其实本质上是心态还没有转变过来。在很多人眼里啊，豆包是什么呀？是陪聊天的电子朋友，是随叫随到的私人助理，无聊时候解闷的一个玩具，是老年机里边贴心的电子晚辈啊。大伙儿习惯了他免费耐心秒回啊，突然间你告诉说要花钱啊，像什么呢？就很像是一个一直对你好的人突然告诉你，哎，我对你好可以，你得交钱，你心理上肯定觉得不舒服，你就过不去。但是说句实在的啊，豆包收费这事儿吵到最后其实不是贵不贵配不配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人啊都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 AI 已经从网红的玩具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具了，它不再只是陪你聊天解闷，而是开始走进你的办公、创作、学习、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免费时代结束，实用的时代到来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免费版，也可以为效率买单啊，无论怎样都没有人逼你。但是你要是骂他忘本，那大可不必。他只是从一个宠着所有人的免费 AI 活成了一个要对自己负责、对用户负责的正常的产品。毕竟啊，你想让他一直陪着你没毛病，但是你得让他先活下去呀，对吧，老铁？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顿暴食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啊，今天群里边咱们发布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聊到豆包了，你愿不愿意为这东西付费啊？哈，啊，既然马上这个功能就要上线了啊，付费订阅吗？啊，来看一看大伙儿为豆包付费的意愿怎么样啊？而我的表态就是，我愿意为了一切需求内的生产力来付费啊，当然是在承受范围内啊。就是这东西再好使，你告诉我一年收费30万，那我也掏不起啊，是不是？就是需求内的生产力付费，前提这东西我得用得上，而且我觉得它好用，这是需求内的生产力，啊，我是愿意为这东西付费的。既然你要用啊，它可以为你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率，那何乐而不为呢？掏点钱，掏点钱呗，对吧？人家也要活呀。有关于你，东北小哥哥佳琪超喜欢，他说早安，吃完早餐开始搬砖，啊，还挺押韵的哈。你这句是不是 AI 给你写的？诺偶他说，不愿意。啊，不愿意付费。嘉玲说他也不愿意啊，主要是他确实感觉不够聪明啊，他 DeepSeek 用的还多一点啊。哎呀，你这消息让我的豆包听见又该阴阳我了啊！对对对，他比我聪明，你去用他吧。陌上花开，他说豆包有问必答啊，接地气儿，懂生活，省心省事儿，还能帮你省钱，解决各种日常难题。我现在已经离不开豆包了。哎，真的，其实我用了这几个 AI 之后啊，就是咱不说就是高端点的那种生产力啊，咱都不说那些，就是你光日常跟他进行一些互动和问答啊，我总感觉豆包确实是活人感比较强的那种啊。啊，小明哥他说有需求的就付费啊，樱花盛开了打卡了，凯哥他说我还是习惯问度娘。大家都是从度娘那一步过来的，但我现在已经不太习惯打开百度了。因为什么？我通过百度搜索，他老给我推广告，上了好几个那个排在前边的网站什么的，永远都是广告，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官方的什么的，经常就容易踩坑，要不然就是，有这个操作成本会提高啊，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习惯了。小鹿他说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你们也是吗？我一般是啊。周末单休没太缓过来啊，骑着宝贝儿，他说值得我付费的情况我就会付的。小牙叔啊，竹塘西路出大太阳了。

二群啊 ，Mader 的啊，他的看法跟我一致啊，老何同学来打卡了。斌哥他说豆沙包可以，豆包不考虑啊。杜哥还跟了一句莲蓉包也行啊。唐小宝都是可以，能为你提供情绪价值，还能辅导你学习。社会标准不超过听歌或者听小说，听小时的就能接受。听小时是啥？听小说吧。汪汪他说，如果是 AI 付费的话可以接受，但豆包就算了啊。只有你不敢问，没有他不敢说，底层代码太垃圾了啊，只管回答不管对错，他就硬编啊。啊，正确率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得看你问什么东西，他肯定会有出错的时候啊。那我之前让他帮忙写一些东西，我也发现他有一些不太合逻辑的地方，而且他有的时候啊，不太，怎么讲，左耳进右耳出啊。比如说我现在让他帮我写一个东西，我给他强制要求了，我说这东西啊，我说你给我写500字啊，他啪给你干出个800字来，然后我就回他一句500字，好，他给你按照500字来出，然后内容又不符合要求了。但是吧，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我们对 AI 越来越依赖啊，以后呢，它的技术水平肯定还要不断的拓宽跟提高啊。只不过人类对它的依赖到底是不是越陷越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问题。你看过去好莱坞电影里边啊 ，AI 人脸识别那是抓罪犯的天眼神器，只要你清白就绝对安全。但是啊，现实却很离谱 ，AI 正在把一个一个普通人送进监狱。国外有一位50岁的安吉拉·利普斯啊，人这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啊，没犯过法，每天就是带孙子领社保、点外卖。结果有一天下午，一群法警直接踹门而入，拿枪指着他，当着四个孩子的面把他铐走了。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是戴着手铐啊、腰拴、锁链，像重刑犯一样被跨州押解，在机场被路人围观游街。而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不是目击证人，不是指纹，不是监控实锤，只是一款 AI 人脸识别软件。警方把银行诈骗案的模糊监控丢给了 AI 啊，然后 AI 随口给你报了个名字，利普斯啊。警方连最基本的核查都没做，甚至都没查他的出行记录，没有核对体貌外貌啊，没有看银行流水，就仅凭着 AI 这一句话就直接申请了逮捕令，把一个完全无辜的埃及啊关了160多天。等他终于被无罪释放啊，家没了，车没了，狗丢了，社保医保全断了，邻居把他当作罪犯，他整个人彻底崩溃了。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警察信 AI 不信人。而更恐怖的是，这位倒了大霉的利普斯哎，不是个例。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至少有14个普通人因为 AI 人脸识别被错抓、错关、错判。他们来自不同的州、不同的职业、不同年龄，遭遇却是一模一样。陪女儿送外卖的妈妈被 AI 指认成银行诈骗犯，羁押了半年。卡车司机进赌场被系统认错人，直接抓进去关了11个小时。就连怀孕8个月的孕妇都被 AI 指控的劫车，他们的人生被 AI 一剑摧毁啊，真凶却逍遥法外啊。你可能想问， AI 这么容易认错，警察为什么不复核呢？答案很扎心却又很现实，因为人类对算法有自动化偏见。 AI 一开口啊，人就懒得动脑子，明明花5分钟查一下流水、对一下照片、问两句证词就能戳穿的冤案，警方却偏偏选择相信机器。 AI 在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着结果必须人工核实，但现实却是执法人员连看都不看，直接把 AI 当作可信的线人啊，抓了再说。那这款 AI 有多霸道呢？他偷偷爬取了全网71张人脸照片啊，什么脸书啊、ins 啊、公开的网页，只要你在网上露过脸就已经被他入库了，而且全程没经过你同意。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罚过他，而且罚款上亿，但是他照样在美国的执法系统里边风生水起。美国移民局甚至花了$920万和他签了合同。说到底， AI 不是正义，它是捷径。对这家案件堆积如山的警局来说，AI 能够快速的

揪出一个嫌疑人啊，这案子就算破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嫌疑人，他到底有没有罪啊，他们不在乎。技术本来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把工具当作上帝，把责任甩给机器的人。 AI 可以比对人脸，但是不能定罪。 AI 可以提供线索，但是不能代替判断。它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它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利普斯的律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AI 只是工具，真正做决定的是使用工具的人，是约束人的制度。现在的可怕之处不是 AI 会犯错，而是我们正在把审判权一点一点地交给算法。没有完善的法律约束，没有严格的复核流程，没有对人的基本尊重，人脸识别就不是正义之眼，而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技术啊，从来都不该凌驾于人之上。真正的安全不是靠 AI 把所有人都盯紧，而是靠制度守住底线，靠人来保持理性，不让无辜者因为一串代码毁掉他的一生啊。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然后呢，今天还是有不少听众在后台啊回复贵州的问那个房子的事儿。朋友们，我们这边暂时啊现在还没有给大伙儿设置很多的资料在线上，所以如果说你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州安顺的这个旅居房，比如说90平，你到手将近180平了啊，6米的挑高啊，反正方方面面各种利好的消息啊，想要了解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加我的微信找我拿资料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新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取物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有想咨询那房子的朋友都可以私信我啊。上周呢咱们跟大伙说了一下了，然后现在微信里边噼里啪啦的好多朋友在问哈，然后我回复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及时，因为人太多了，再加上周末这两天啊我自己事情也比较多啊，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咱们的销售小姐姐在跟咱们的朋友们对接哈。不过人家确实比我专业，有很多问题啊其实我自己搞不太清楚的，人家一讲就很清楚了。比如说现在咱们讲到有一些政策啊，人当地贵州这边啊对很多外地朋友过来买这个旅居房的啊，人家政策就是不限户籍啊，省外的公积金也可以用啊。有的朋友就问了，那我公积金比如说我可以贷多少啊，啊怎么多少起贷啊什么这大哥的啊，那人家一讲就很清楚了。这些东西政策的东西我肯定没有人家了解那么透彻哈。然后你说看病啊医保啊能够一站式结算，另外呢旅居购房补贴啊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是什么比例，人家一讲就很清楚了。我只能告诉各位啊，咱们现在这个房子啊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哇塞的啊，90平的房子啊，你过来问吧，反正这个价格肯定让你哇哦一下子啊。90平的房子啊，就是挑高6米嘛。啊，你到手的话，我不说90平到手180，你至少到手能有个160啊，156肯定是有了。这看你自己，比如说你中间客三厅的区域，你就想要那个高挑高啊，你这房子要通透一点啊，你就想要高挑高，那你90平房子到手个156也没有问题啊。你要说你不想要那个挑高啊，90平翻倍，你这干个180，直接隔出2层来，也完全没毛病。啊，包括144平的房子，对吧？你到手的话，实际能有个250-260平啊，也是可以的啊。关键是价格非常非常划算。然后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两个户型啊，它的价格差多少？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单价是一样的，而且单价啊，你去售楼处那边啊，包括你直接找销售去问去，没有我们这价格低。我们这边啊给大伙做了一个内部的团购价格啊，这个不是说什么咱们为了推销啊什么的，然后跟大伙说我们这儿价格低让大家来这儿，你可以去销售那边去问去，他给的价格跟我这边给你的价格是一定不一样的啊，这实打实的价格摆在这儿呢啊，这个忽悠不了大伙的。而且台里边啊不靠这个赚大伙钱，我们只是跟人家合作而已啊。然后每家每户都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这个花园还不占产权面积啊，纯白送的啊。90平的它也是送50-60平的花园啊，144平的也是送50-60平的空中花园啊。这花园你乐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是你说你拆了就搞个鱼池那不太行啊，那上面你种种花养养草对吧，打打太极泡个茶唠唠嗑做个小 BBQ 没有人管你，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小区里边各种配套现在也很齐全啊，看养中心啊，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啊，棋牌室，健身房，幼儿园都有。然后去环果树瀑布半小时车程啊，人那边凉快呀，对不对？贵州安顺是度假避暑的圣地，夏天平均气温21度，而且空气非常好，天然氧吧嘛。然后有朋友问了，说是现房吗？我跟大伙讲，房子现在没建完，什么时候交付呢？我们这边给到的消息说明年的下半年就可以交付了，正常来讲应该是28年交付啊，就是他们项目他那个合同上面是28年交付，但是啊他们明年的下半年就可以交付了。而且说比如说装修啊家电什么这些，咱们这边都有一个团购的政策啊，因为咱们是合作嘛哈，肯定不止一个听众过去就去看去买去，然后大伙就到时候能够享受到一个团购的政策啊，很划算啊，绝对比你市面上外边自己去找的要划算啊，品质也在线。然后平时你如果不在那，因为旅居嘛哈，你不可能说你365天你天天在那儿，你要天天在那，那你就移居，你是居移过去了，对不对？你就不在长沙了。但你不可能一年一直在那，那你不在那的时候怎么办啊？有人帮你看着房子，包括你装修什么的，你盯不了啊，你嫌折腾，你不想过去，人当地帮你看着啊，非常便利啊。反正吧，好处有非常多，价格非常非常非常划算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呢都可以过来私信我，找我拿材料啊，跟我们的销售小姐姐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这个月哈，咱们的朋友应该会了解的朋友挺多的，然后咱们会一起组织一下哈，到当地去采采风，去看一看这个楼盘到底什么样子，然后顺便去环果树瀑布溜达一圈。

啊，对吧？你不能光过去看个房子呀，对不对？你过去溜达溜达也挺好，是吧？咱们一起凑个热闹啊。如果说你正好感兴趣，或者家里边父母啊，正好人就刚退休啊，然后有钱有闲啊，想平时带小孩子上那边去避避暑去，吸吸氧，做做康养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关键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房价真便宜。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找我拿资料。现在私信我的朋友稍等一下子啊，我就下节目再把那个资料统一发给各位啊，这会儿有点腾不开手啊，感谢各位支持啊。所以问的朋友一多啊，我这微信噼里啪啦就开始往上顶消息了，我想看点群里边消息都给我顶没了。我们同事他妈妈啊买了一套两套来着，然后呢他妈妈退休啊，去年吧刚退休，然后有好几个这个好同事啊，平时关系特别好，处个好姊妹啊，就一帮人过去一起买，然后十几个人啊，每个人都买了啊，倒不是说拿这个跟大伙说事儿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同事的亲妈妈人自己买了，就证明他这项目是不错的啊，你可以先了解了解，这玩意儿又不强制了解，问一问又不花钱，是不是？然后呢，就说以后啊，准备带孩子过去避暑啊什么的，包括当地有幼儿园，对吧？你托管什么的也方便，也省心啊。就是长辈啊，疼孩子，这是真的是你挡不住的。啊，最近啊，国博啊，就国家博物馆啊，有一场展览，给全网的网友啊都戳中泪点了。说隋代啊，有一位叫李敬训的一个墓里边有一个修复的文物，在这个展览当中亮相了，然后呢，很多网友都看哭了。他这个文物当中啊，有一件啊非常绝美的叫闹鹅金钗，啊，给很多人都看哭了。很多人头一回听说李敬训这个名字，不太了解，但是啊，只要了解他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家叫他史上最受宠的小孩了。这李敬训是谁呢？他不是皇帝，不是公主，他的身份非常纯粹，就是一个年仅九岁就夭折了的小姑娘，但是呢，他却拥有着整个隋朝最顶级的墓葬，230多件珍宝陪葬，石棺、金器、玉器，样样奢华，保存程度堪称隋代第一。放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小孩能有这种牌面，那离谱的出圈了。李敬训，字小孩啊，人字小孩，所以后人亲切的叫他李小孩。他的家世非常好，好的吓人。什么家世呢？他的外祖母啊，就是他姥姥，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杨丽华，也就是曾经的北周皇后，隋朝的乐平公主。这位太后级别的人物啊，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啊，也没把太多心思放在权力上，但是呢，他却把这辈子所有的温柔、偏爱和执念全都砸在了这个小外孙女身上。李小孩从小被接进宫里边养着啊，不是公主却胜似公主，吃穿用度全是顶配，玩的带的全是稀世珍宝，那杨丽华呀，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玩意儿都堆到他面前。那这次展览 C 位出道的闹鹅金钗就是最直接的证明，金丝细如发丝啊，一点一点的捏出了一个飞蛾的形状啊，翅膀灵动的就好像要飞起来似的，然后上面镶嵌的珍珠啊，那小眼睛在灯光底下啊流转着光泽，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闹鹅实物。啊，对应了宋代辛弃疾词里边的那个鹅儿雪柳黄金缕啊，黄金缕正是古代小姑娘头上最精致的一种装饰。在古代人眼里的这个飞蛾多子啊，它的寓意很好，寓意着生生不息。打造这一只金钗的时候啊，杨丽华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景，就盼望小孙女能够平安长大，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然后嫁人生子，过完热热闹闹的一生。但是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就是他不给这份偏爱一个圆满的结局，天不随人愿的。隋大业四年啊，李小孩跟着外祖母外出避暑啊，不幸染病夭折，年仅九岁。一生强势的杨丽华彻底崩溃了，他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舍和守护，能给的全部都给这小外孙女带到了地下，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镶嵌珍珠宝石的金项链。

0: 工艺逆天的镶金白玉杯，精致的陶俑，金银器皿，230多件珍宝，没有一件是敷衍了事的，全部都是当时能达到的最顶级的工艺。而更让人破防的是，杨丽华特意用了高规格的石棺，啊，不光有高规格的石棺，还让人在棺壁上面刻下了四个非常狠的字，四个大字：开者即死。其实这不是迷信，也不是诅咒，他是一位老人在拼尽全力想给早逝的小孙女最后一层保护。他害怕有人盗墓，害怕有人惊扰，怕孩子在地底下不得安宁。所以说你看，千年前的这份爱笨拙沉重，但无比的真诚。事实啊，总是不美好的。没过多久啊，这杨丽华也跟着走了，一老一小两份思念一起就这样被埋葬在了西安城郊的土里，静静地沉默了1400多年。直到1957年，考古队打开这座墓的时候，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规格之高，陪葬之丰厚，保存之完整，是隋代第一。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在千年之前，有过这样一个小姑娘，被这样拼尽全力的爱过。那为什么这个1400多年前的故事能在今天刷屏？倒也不是说文物有多值钱，比他之前的文物多了去了，对不对？也不是说因为他家世多显赫啊，对吧？帝王将相还有那么多呢，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网友们看完纷纷留言说，突然间就想我姥姥了啊！还有网友说，我奶奶也是这样，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我啊！隔代亲真的不分年代，永远最戳心呢。哎呀，那鹅金钗再精美，它终究是一件死物。真正穿越千年打动现代人的是那份不问回报不计成本想要护你一生周全的爱。所以各位下次如果再去国博啊，记得看一看这只闹鹅金钗，它不只是一件文物，而是1400年前一位老人给一个小孩最温柔的答案呢。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4: 等一下。
8: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2: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他很上进，
14: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3: 他很自信，
14: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3: 他有梦想，
14: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13: 诗和远方。
14: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3: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佳琪

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啊，或者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的这个避暑胜地啊，想要了解一下子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把资料发给你。

沉睡烟火刚才在群里说了，他说刚才啊被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撞翻了早餐，好在我人没事，今天算是幸运的一天了啊。骑个电动车啊，在人行道上骑，速度特别快啊。他说了，说今天早上也是神了，我平时啊不在这家店买早餐的啊，今天突然想起来想去他们家买点早餐，结果差点就被撞了，幸好是人没事啊，就想去买个彩票的。千幸运万幸运，不如自己小心，朋友们啊，这人身安全攥在咱自个儿的手里，出门在外啊仔细看路啊，过马路看车，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绿灯啊。啊，天热了啊，周末啊，或者闲暇的时候啊，带孩子出去转一转，挺好，啊，挺好。那孩子在外边，有的孩子喜欢跑，喜欢折腾，喜欢闹，家长一定都看紧点啊。我前两天晚上出去吃饭去，完回家路上，我就看见有一个小男孩，大概可能三四岁啊，然后骑一个那个小自行车，孩子后边那两个辅助轮都卸了，就骑车骑的还挺利索，就是什么呢，车子稍微高了点，孩子这个脚啊不能直接够着地上，总是稍微差点点点脚，所以说他一停车其实站不太稳，孩子从前面骑车，家长后边追啊，家长一直喊你慢点，你停下，过马路看车，孩子不停，一直往前走，差点就让一个过路的车给刮着，差一点，得亏人家司机啊看见了这孩子，你孩子你三四岁能多高吗，骑个小自行车晚上在那路面上面照明也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能怪司机，你说你没看见或者很难发现的啊，得亏人司机看见了，一脚刹车差点就蹭上，就在我眼巴前啊，所以说孩子一定要多注意啊。行了，再告诉大伙儿啊，咱们今天上架了一个洞洞鞋啊，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之前有朋友应该也看咱们上架过啊，咱们上一次是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区，咱们这一次呢是单独把这个卡洛驰这个亲子款洞洞鞋给大伙儿单独拎出来了，今天这个呢是成人贝雅一代款啊，涉水不闷脚，然后呢卡洛驰专区有亲子同款，捡漏价99块起，朋友们平时买这一双怎么着两三百啊，咱们现在99啊，大牌子的这个洞洞鞋，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啊你得认准大牌子，你说淘宝上面你说10块20的也有，但那鞋啊你穿着真难受，它下边不稳对吧，你说我们现在讲有的叫踩屎感是吧，就是很多都这么叫啊，就是软乎乎的，那这种它对脚踝不好，还容易崴脚啊，它支撑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它不透气，里边那水还散不出去，你走路嘎吱嘎吱响，还闷脚对吧，你夏天穿两天你捂出脚气来了，所以说啊这你省钱不是这么省的对吧，我省钱是指什么呀，比如说这东西原价300-400，我现在拿99，我能一个捡漏价啊，我买到的是一个大品牌的品质好的东西，我省了很多钱，我觉得这个钱是可以省出来的。但你说你正常这东西你卖个什么99啊，然后180块钱的，你非得花个10几块钱买，这其实不叫捡漏啊，这就是图便宜，那你最后可不容易出问题嘛对吧，你还怪它质量不好，那你怪不着啊，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啊，大牌子啊，购物朋友们都喜欢比性价比，没毛病，你可以上网去搜去啊，卡洛驰啊，成人的卡洛驰这个洞洞鞋200多起步，亲子款两双下来几百块钱，咱们今天啊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保价520，99块起，正品保障啊，出行你穿这个鞋就非常实在了，涉水不闷脚，你到景区啊去沙滩的什么不用额外带拖鞋了，就穿这一双搞定了，脏了随便一冲就干净，还不用费心打理啊，现在你喜欢往那上边那加各种小装饰什么的，你可以自己 DIY 的，孩子也喜欢是吧，亲子款都有的，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经9555回复关键词鞋子啊，你看一眼哦。

我自己也很缺钱啊，肯定是要开的。他采访时还透露啊，说要先带动整个顺德的经济，再慢慢的遍布全国各地。有记者了解到，说这末世鸡堡的拓展啊，可能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模式。比如他目前在珠海的门店就是以合作当地餐厅品牌的方式落地，而上海的一家粤菜馆也和末世鸡堡达成了长期合作，推出了末世鸡堡上海分堡套餐。有记者在媒体搜索发现啊，有网友发帖称啊，这个末世鸡堡南京总店正在筹备当中，并且表示感觉不出3个月至少能开出50家连锁。末世鸡堡的快速扩张啊，也引起了网友的担忧啊。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跟评说，开得快也容易关得快啊，加盟店没意思，人家吃的就是农村的环境。我们祝愿啊，所有做良心生意的老板都能赚大钱，但是咱也别忘了，心急他吃不了热豆腐，还有热鸡啊。5月9号啊，湖北武汉，一名男子钓上了一条48斤的大鱼，特意挂在车后边啊，绕城2个小时啊，就为了显摆，全网的钓鱼佬都馋哭了。5月8号啊，当事人陈先生告诉记者说，4月上旬他在武汉钓上了一条48公斤的啊，48斤重的赶鱼啊，他接触钓鱼只有2年的时间，之前呢还连续多日打龟空竿。中鱼之后呢，他耐心的遛鱼7-8分钟，耗尽力气才把这条大鱼拖上了岸。为了分享喜悦，他把鱼绑牢，原本1个小时的车程他特意慢行开了2个小时，一呢是怕车速过快把鱼给甩掉了，二是怕别人拍不着啊。沿途的司机外卖小哥纷纷点赞，他热情的回应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很多钓鱼佬一辈子都没钓到过这么大的鱼，想让他们眼红一下。他表示最后这条鱼啊被做成了鱼丸啊，跟亲友一同分享了。我跟你们说啊，能刷出这条新闻啊，哼，我都怀疑他往热搜里边充钱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想看洞洞鞋的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鞋子，然后扫码进入咱们的专区选购啊，记得找咱们的专属小客服去领取优惠券啊。然后想看一看咱们贵州安顺旅居房的朋友啊，90平的和144平这两套户型，价格非常哇塞啊！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呢，也是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找到我来拿资料啊，做介绍。

前段时间那个末世鸡堡，广东那个啊，热度啊太高了，从清明假期一直火到了五一啊，被网友称为最不想火的饭店老板。然后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流量啊，这莫老板啊现在已经开了四家分店了，分别是佛山顺德大良店、佛山云浮新兴店、珠海店、佛山南海里水店。此外呢，莫世鸡堡南京总店现在也处于待开业的状态了。关于门店的拓展，老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为了让更多人吃到莫世鸡堡，另外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治陶光，劝勉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县。
5: 如果说晚清名臣里谁最刚，左宗棠任第二，没人敢任第一。这位自称乡上农人的大佬，凭一己之力逆袭成封疆大吏，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活成了千古传奇。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所展出的书信手稿，都是左宗棠的硬核人生证明。字里行间既能读到武将征战沙场的豪迈，也有文人居家度日的细腻。比如在展厅里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
4: 一世庄严妻子佛，四时经济米盐花。
5: 这是左宗棠的行书七言联，妻子佛是他将对家庭的情感提升至信仰般的高度，米盐花又是他平时关注的小事。这种对家庭的敬重与温情，正是左宗棠骨子里的温柔底色。左宗棠在外征战32载，留下家书10万余字，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牵挂至亲，谨记责任担当，于戎马劳碌之间常怀家国与家事。不同于寻常家书多以抒发思乡念亲、宽慰家人为主，左宗棠的家书内容包罗广泛，涉猎全面。书中既有心境与处世感悟，也记录了履职征战途中遭遇的困局与应对之法，亦会续集仕宦升迁等日常诸事。即便常年军务繁忙，公务缠身，也始终重视子弟教养，常在家书之中谆谆叮嘱，悉心教诲子女向学修身。
4: 读书课程想必如常，沉潜反复四字

0: 来诸子自状，其谓学之妙，能如此读书，乃有益也。玩细鱼而望远大，此乃孩童脾气，吾须想早已知其不可。
1: 这是左宗棠写给女婿陶光的一封家书，信中劝解女婿要分清主次，不要沉迷于玩乐而荒废学业，因为在左宗棠心中，诗书传家是根本，任何可能玩物丧志的娱乐都要警惕。可见卸下官服的左宗棠也是一位操心家中孩子学业的老父亲，这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统帅，对于孩子的期望与寻常父亲并无不同，像极了当下许多父母对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期望。不过，这位素来严苛的岳父亦有温情生动的一面，在致女婿陶光的家书中，曾直白流露乡土情怀，直言思念故里风物，嘱托寄送安化黑茶等乡产吃食，字里行间尽显生活化的柔软反差。
0: 此见荒原苦寒，物产薄乏，变乱以来，山泽巨空，犹非往日之比。望续寄安化茶砖，果子里数据，以疗病下酒为盼。
1: 在西北苦寒之地，一碗家乡茶便是左宗棠维系与故土情感的重要纽带。这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褪去官服后有着具体生活需求和口腹之欲的真实的左宗棠。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陶光劝勉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信。从严厉的岳父到馋嘴的老人，这些手写家书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在家庭角色当中无比真实的左宗棠。他的喜怒哀乐与每一个在家庭责任当中奔波一生的我们是如此相似，正是这份对小家的眷恋与责任，化作了他对大国矢志不渝守护的深层动力。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1: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0: 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哈，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哎，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聊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考古啊，创造性的找到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交汇点。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既能够上究天道，又能下通人文啊，这也是作者自己学贯中西的一个知识背景啊，是密不可分的。早年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后来呢又留学到美国所以呢他对于非常早的时候的气候的学科知识有非常多的积累。那回国之后呢，他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学会的会长，而且呢还曾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1: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0: 刚才我们讲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它观测的是这个地方 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当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给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
2: 北京时间上午9: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粥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6: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0: 一本书，天道与人文。刚刚我们说到啊，说古人啊，在周代的时候啊，那么早那么早之前啊，我们聪明的智慧的古人们就已经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总结物候变化的规律了。比如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口头禅，或者是物候知识哈，同样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什么呢？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冰上走啊，沿河看柳，然后河开雁来，非常典型的一种物候现象。从中可见，其实古人的物候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善于总结的，还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

0: 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杨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不谷，家家蚕上醋，那五月鸣雅鹫，苗至幽草梦。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有一首诗叫潮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的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吧。

0: 农历啊，叫做是阴历了。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0: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啊，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啊，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啊，把节气和物候都对应起来。你像很多节气的名称很美啊，什么惊蛰、谷雨、芒种，对吧？这些就是完全以物候特征来命名的，所以用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非常方便。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二十四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和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二十四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1: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0: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2: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二十四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

0: 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的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哈，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初升的月亮总是最大的。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1: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不一定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朱克珍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0: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1: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朱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朱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0: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两千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啊，前后最后的那500年，那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三个时期呢，作者用了三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6千年。

0: 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两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啊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啊，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啊。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啊。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啊，这个古称豫州，对吧，这个豫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啊，对，象形文字，你就会发现古代的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5000多年到3000年的时候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啊，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13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17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曾经一度是很多人的爱歌，在 KTV 的点唱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多年之后随着流行娱乐的更迭，曾经流行的歌曲沉淀成了经典，也逐渐的不被年轻世代的听众所知道。而对于曾经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呢，可能有时候又会因为太熟悉而忽略了歌词的细节。所以我们的歌词单元今天就来说说这首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缺。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这第一小段每一句的开头都是这里的什么如何如何，这里的什么如何如何。那这里是哪里呢？其实不需要知道，但是当一个人在说这里的时候，说明还有另外一个对应的地方，我们就叫做那里好了。因为有一个那里的对照，所以他才会说这里如何如何。那么那里是哪里呢？应该就是他的这个讲述的对象所在的地方是在那里。刚刚这四句话的口吻呢，就像是在写信一样告诉对方这里的情况。这里听起来很不错，空气、食物、风景都很好。那其中

特别有意思的一句是，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咖啡拿铁。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这些店里面他们会加很多的水去稀释，那说明这个人他之前一定是喝到过很像水的 latte， 而且是跟对方一起喝的。所以基于这些原有的信息，

在10000英尺的天边，再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3、4点。这一小段结构依旧是很统一，每一句都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在什么什么地方。那10000英尺的天边应该是在飞机上，在路途中。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呢，应该是在旅馆，窗外的风景很好，是一个港口。而这两句给人的感觉是很宁静的。而接下来两句呢，顿时又很烟火气，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可以讨价还价的店应该都是小商铺之类的，而凌晨3、4点还在喧闹的地方，会不会就是夜市宵夜很盛行的地方，同样也是很给人烟火气的感觉。可是不管它是在哪里，它是在环境很好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还是说在这些人气很旺盛很喧闹的地方，都不重要。他一直都想要跟心目中的那个对象分享关于自己现在正在经历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细节，因为那个人在当下并没有跟他在一起，并不在他的身边。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这一段里面出现了传真这个词，这样的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用传真机。曾经这个电话机的功能能够附带传真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通常家庭电话座机都是不会有这个功能的，办公室里面的才有。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不那么的发达，当人们需要传送一份文件给对方呢，就需要打电话到对方那边，而且需要对方给一个传真的讯号，然后这边才可以开始发传真，或者有的机器是自动设置接收传真的。总之，那张纸最后就会像是复印一样出现在对方的电话机的那一头。但是传真的那个纸张是比较不一样的，油墨在上面时间久了就会褪去。啊，我就有个朋友曾经跟另一半互相的发传真，但是时间久了以后那些字渐渐的看不见了，他们还用笔在上面描，想要保留这个曾经的传真的记录。但是刚才歌词里面说，就算传真再安慰，我还是希望可以直接拥抱到你。就算我们可以打电话聊天，但你不在身边，我还是觉得很遥远。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其实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首分手之后思念对方的伤心情歌，可是慢慢听到后面呢，就觉得应该是在热恋当中的两个人，可能一方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出差旅行，所以不得不分开，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想念对方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想起江美琪》。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1: 哎，我们不看我彩虹不？彩虹。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

0: 七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记一首歌给你，记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常呢，在空余时间，我非常的喜欢看歌手或者是音乐人他们的访谈，因为听当事人的讲述，应该是比较能够接近真实状态。虽然可能有些人他也会有一定的修饰，但或多或少，这个访谈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在这些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唱片的这个普遍的宣传资料里面不会提到的内容。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两位歌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故事都有一些曲折。想不到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赵咏华。如果不了解赵咏华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创作最浪漫的事，然后笑起来酒窝非常甜美的女歌手，觉得就是一个幸福小女人的形象。当然他这个情路坎坷，婚姻不顺遂，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除此之外，他真实的人生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其实呢，赵咏华她并不姓赵，而是应该姓陈。她是一个有钱人家在外面的私生女，妈妈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人，所以她才叫赵咏华。我们先听到这首《偷穿妈妈高跟鞋》，稍后呢再接着说。

听到周咏华比较早期的一首偷穿妈妈高跟鞋。刚才说到周咏华的身世，长大之后呢，她曾经跑到亲生爸爸家楼下要打电话给他，结果爸爸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上来找我。那周咏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就挂断了电话。挂电话之前，她就跟爸爸说，你放心，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找你，不会打扰你的生活。那么后来呢，周咏华有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曲《相见太晚》。本身呢，这个歌曲其实很明显的，他唱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遇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可是呢，周咏华却是想着爸爸唱的，因为歌词他觉得也非常的符合他对亲生爸爸的心情。比如说里面就唱到，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

0: 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周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节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地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后来呢，他也曾经去爸爸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假装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是在爸爸的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希望能够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你呢，赵咏华在2013年久违了多年之后再度出版的一个作品《唱歌给你听》，他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创起，为了长大而努力，不一定要有大理想，微小的光也能够像太阳。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赵咏华跟亲生爸爸的故事，他其实这一辈子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次呢是爸爸来找他跟妈妈一起吃饭，那个就是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全家团圆的画面，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去了什么餐厅，吃了什么东西，那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等等，然后爸爸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做纪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从此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直到爸爸过世之前才告诉家人说那个知名歌手赵咏华是自己的私生女。然后就有人跟赵咏华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歌手，或许你爸爸都不会认你。可是赵咏华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不会这样去想他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有资助一些音乐学校，他甚至会想说，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所以爸爸做这一些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了。我觉得他真的是心底好单纯的一个人。我们继续听到这首《你想听什么歌》。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文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下半段要说到的这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永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永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永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永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他唱歌，然后就把他带到了台北，然后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永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他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永华却对他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他吃，然后准备帮他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会相见恨晚。刚才我们说到呢，最早彭佳慧是赵咏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咏华带自己来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

可是赵咏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咏华自己也是歌手，她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她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不想随便的找一家。总之后来就是时间久了，彭佳慧以为可能没有下文了，她就自己签了一家公司，而赵咏华又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然后据说还气到送急诊，甚至觉得对人性都有所怀疑。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两个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来往。那么在很多年之后，都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也许都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最终他们决定和解，也终于说通了彼此当年的种种想法。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咏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咏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1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她出道不久之后，她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她找了妈妈来，可是当妈妈想要去抱她的时候，她很抗拒的甩开了妈妈的手。那段时间他连坐的士司机都因为看了那个节目而安慰他劝他了。

0: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珍惜的。她甚至觉得其实妈妈是一个很敢于追求爱的灵魂。那她也理解了，妈妈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那么继父那边才会同意要接彭佳慧过去一起生活。只是小时候她不理解这一切，只会怪妈妈丢下了自己。总之，如今的她已经修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在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的时候，她也终于哭着说，妈妈，谢谢你生下了彭佳慧。我今天一边在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边觉得或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解的过程，朋友之间的和解，跟父母之间的和解，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里面就唱到说，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1: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去拥抱陌生，期待惊喜。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在路上，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川湖泊也在看你。除了这一生，我们又没有别的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你要做的就是面朝大海，喝一杯茶，在阳光下懒懒地睁开眼睛，去看日夜星辰，去看世间万象。

一段柔软的时光，一场安静的旅行，趁现在还年轻，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现在梦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你会发现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

0: 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旅途不仅是行走，更是与自己的心灵和解，与世界温柔相拥的过程。灵魂命令我们对这一星球的美一见倾心，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汇合。这段话来自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和想要出发的你共勉。

0: 真正有意义的旅行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你应该找到自己需要的旅游路线，这个路线是你向往的，消费得起的，是你深入了解并做出了规划和研究，带着目的和问题。其次，你应该找到适合这次旅行的同伴，他可以是你的恋人、朋友，可以是你的家人、孩子，也可以是你一个人，但都必须对这段行程充满向往，并做了精心的准备。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最关键的，你得把未完待续的工作、纠缠不清的感情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等都暂时放在家里，用一颗愉悦轻松的心去享受一段陌生新鲜的旅程，去感受它的奇妙与美好。当然了，出门旅行花的是你的钱、你的时间，你高兴就好，你觉得值得就行。我只是比较担心，怕你哪天突然清醒，发现自己不是在旅行，而是在浪费。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

0: 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在旅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与每一个景色，都有可能成为这一生最难忘的风景。我们前进的脚步始终不能停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我们只有在前进中学会选择，学会欣赏，学会感悟人生。

我想把一生的时间理解为逐渐离开自己又逐渐回归自己的绝妙旅行。这里面最精妙的一个真理是，往往你是必须离开才可以带来最好的认知。就很像是我们在家里住久了就向往旅行，在外面旅行的时间长了就想着要回家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

0: 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人生有一件事你不能够减省，那这件事可能是旅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蝌蚪，长大了却都变成了井底之蛙。这不是你的过错，而只是你的限制，但你要想办法弥补。要了解世界，必须走到远方去。旅游是需要花钱的，谁都知道。旅游的好处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常常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积蓄。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
5: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有太多人，他们的护照上盖了几十个国家的戳，却照样说话无聊，思维僵硬，格局狭隘。他们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见过大卫的腹肌，也在斗兽场中间嚎叫过，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些，而是去完成许诺给亲朋好友的代购清单。他们漂洋过海地去到另一个国度，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只是为了拍几张能够发到朋友圈的照片，然后回酒店煮一碗从祖国千里迢迢背来的泡面。他们参加各种跟团游，什么欧洲十日游、江南五省四日游，除了把自己累趴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愿你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对现实生活的任何穿越都可以称为旅行，旅行可以穿透的现实，日常生活同样可以。穿越生活不过是穿越自己的内心，生活即旅行。

0: 与海棠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词，他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而这个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1: 白衬衫配放歌还是小圆点，最怕天之中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

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起

0: 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

0: 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呀、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Love，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曾经一度是很多人的爱歌，在 KTV 的点唱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多年之后，随着流行娱乐的更迭，曾经流行的歌曲沉淀成了经典，也逐渐的不被年轻世代的听众所知道。而对于曾经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呢，可能有时候又会因为太熟悉而忽略了歌词的细节。所以我们的歌词单元今天就来说说这首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这第一小段每一句的开头都是这里的什么如何如何，这里的什么如何如何。那这里是哪里呢？其实不需要知道，但是当一个人在说这里的时候，说明还有另外一个对应的地方，我们就叫做那里好了。因为有一个那里的对照，所以他才会说这里如何如何。那么那里是哪里呢？应该就是他的这个讲述的对象所在的地方是在那里。刚刚这四句话的口吻呢，就像是在

写信一样告诉对方这里的情况。这里听起来很不错，空气、食物、风景都很好。那其中特别有意思的一句是，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咖啡拿铁。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这些店里面他们会加很多的水去稀释，那说明这个人他之前一定是喝到过很像水的 latte， 而且是跟对方一起喝的。所以基于这些原有的信息，他才会特别的去告诉对方说，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

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这一小段结构依旧是很统一，每一句都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一万英尺的天边应该是在飞机上，在路途中。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呢，应该是在旅馆，窗外的风景很好，是一个港口。而这两句给人的感觉是很宁静的，而接下来两句呢，顿时又很烟火气。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可以讨价还价的店应该都是小商铺之类的，而凌晨三四点还在喧闹的地方，会不会就是夜市宵夜很盛行的地方，同样也是很给人烟火气的感觉。可是不管它是在哪里，它是在环境很好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还是说在这些人气很旺盛很喧闹的地方，都不重要。他一直都想要跟心目中的那个对象分享关于自己现在正在经历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细节，因为那个人在当下并没有跟他在一起，并不在他的身边。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这一段里面出现了传真这个词，这样的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用传真机。曾经这个电话机的功能能够附带传真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通常家庭电话座机都是不会有这个功能的，办公室里面的才有。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不那么的发达，当人们需要传送一份文件给对方呢，就需要打电话到对方那边，而且需要对方给一个传真的讯号，然后这边才可以开始发传真，或者有的机器是自动设置接收传真的。总之那张纸最后就会像是复印一样出现在对方的电话机的那一头，但是传真的那个纸张是比较不一样的，油墨在上面时间久了就会褪去。然后我就有个朋友曾经跟另一半互相的发传真，但是时间久了以后那些字渐渐的看不见了，他们还用笔在上面描，想要保留这个曾经的传真的记录。但是刚才歌词里面说，就算传真再安慰，我还是希望可以直接拥抱到你。就算我们可以打电话聊天，但你不在身边，我还是觉得很遥远。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其实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首分手之后思念对方的伤心情歌，可是慢慢听到后面呢，就觉得应该是在热恋当中的两个人，可能一方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出差旅行，所以不得不分开。

边，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想起江美琪》。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背呀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0: 朋友们又开吃喽！那今天呢，叶飞来到了相识酒楼。那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相识酒楼的主理人苏总，请苏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1: 大家好，我是相识酒楼的主理人苏叶明。
0: 欢迎苏总今天陪我们一起吃饭啊！就是你看看，朋友们，这有满满的一桌子饭菜，真的是倍儿香。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1: 可以。
0: 首先吃哪一个？
1: 这个倒是，这道鸭子是我们在2018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获得金奖的产品，哇，也是我们现在门店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品。哦，
0: 这个名字叫
1: 相识秘制紫油鸭啊、哦，
0: 相识秘制
1: 紫油鸭。
0: 下次如果来这儿的店吃饭，就直接说我要那个金牌鸭，就是冠军鸭也可以啊、哦。哎呀，来来来，要尝尝一下，
1: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0: 它酱汁呢，回味当中是咸香感带着一点点辣味，还吃了一点姜的感觉。
1: 对，这叫紫油姜。紫油姜它在我们湘菜里面，它也是一道非遗的产品。我这个姜啊，都是我们自己秘制做的。哇，
0: 这个姜很妙，朋友们，它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姜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是你在咀嚼过程当中，它那个姜味，那个纤维在慢慢的释放它的那个姜味的，
1: 是的，
0: 那个辛辣的味道的，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让你很冲。下一道菜我们吃
1: 招牌烤肉。哇，我们这道菜卖了22年，也红火了22年。
0: 22年？
1: 对，22年。
0: 22年是？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朋友们。它首先这个呢，它油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油香。
1: 对，
0: 炸的过程当中小煎了一下，但是它的肥肉部分还是晶莹剔透的，可以透着光看到包裹着瘦肉一起咀嚼的感觉，很快乐，非常非常好。鱼头来啦，这么大的一个大鱼头。
1: 对，
0: 这也是招牌特色。
1: 这道菜名叫做芙蓉鱼头丸。哦，是不是跟别人家有点不同？
0: 哇，他那，哇，我知道了，这个3年的丰潭剁辣椒的魅力，它在于第一口下去是清香的那种香味，
1: 对，
0: 然后在几个根里面的时候，哇，它的辣味一下激发出来。这还有，这是鱼泡吗？
1: 哦，是，哎呀，这个是，看见过没有？
0: 这个不会是糍粑吧？
1: 那不是，
0: 水饺
1: 啊，也不是。
0: 尝尝，
1: 试一下，这就是郴州的比较美食，叫米饺。
0: 哦，米饺，哦，它真是属于晶莹剔透的，因为米呢，它其实你看外表是光滑的，它又还是有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挂汤汁的能力、吸附汤汁能力是有的，所以咬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没有味道，它的渗透感还是挺好的。下一道菜我们要吃的是
1: 臭豆腐烧墨鱼仔。哎呦！
0: 觉得这道菜就是也不辣，也不那么辣啊、哦，它是有辣味的，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外地的朋友辣的受不了。一口牙齿咬下去的时候，它很好的就是通过牙齿的缝隙一下子剥离开来，它不会有任何的其他斤斤扯扯拉扯。当然了，今天吃的这么开心，我们也带着我们的7零小酱酒交到了苏总这个好朋友，
1: 也辛苦了亚飞老师。来，咱们
0: 干杯，干杯，干杯！来我们的相识酒楼找到苏哥哥来吃饭，我真觉得这里的品质在你的手下这出品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
1: 吃更懂外的品质咸菜。欢迎大家到我们相识酒楼做客，
0: 朋友们来相识酒楼打卡哦，一起吃这么好吃的美味吧。那今天吃完饭了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京京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阿妹站在宅门口啊，烧空一碗南门酒。
8: 有句话说得好，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瞧这里的风景，青瓦木楼，流水风车。那今天要飞来到了省植物旁边的印象肖乡小渔村，来感受一下姚家民族菜。经历过了这个南门酒，经历过竹竿舞、手拍鼓、打油茶，我终于看到这顿美味了。
9: 是的，
8: 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我们的印象香香小姚村的主理人贺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9: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姚村的主理人贺鑫。
8: 我倒是偷偷做过调查的啊，因为呢，小姚村开了17年了，
9: 对对，
8: 美食非常非常多。首先呢，血鸭，
9: 对对，家母心的血鸭。这个血鸭呢，我们是上过央视的啊，哦，家庭智慧栏目。那么在姚州的话呢，吃鸭子呢，它有个讲究，嗯，一只一份。
8: 哦，还有这个讲究，尝尝尝尝尝尝。
9: 对对对，
8: 看这漂亮的。
9: 像这个六月伏天啊，吃这个鸭子啊，它是凉性的嘛，它就不会燥。
8: 对，在各个平台当中，我看了评论说真的很绝，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放了这个珊瑚椒油，但是珊瑚椒油不会抢味道，还给了央视同款。来来来，
9: 对，这个鸭子它是越嚼就越香。
8: 哇，这个真的是，它那个血裹得刚刚好，大家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沙沙的绵柔的那个感觉，就是血鸭里面血带来的。它八果调料吸附味道能力太强了，所以你吃到里面很有滋味的，果然是头牌，牛的牛。甲鱼常见，但是咱小姚村的甲鱼有点特别哦。
9: 是的，整个在长沙目前做酸汤泡甲鱼的只有咱们小姚村。
8: 首先看起来就觉得很清爽啊。对对对，哇，看看这个裙边朋友们。这个甲鱼真的太神奇了。因为有句话说的好吗，无甲鱼不

0: 承袭。那红烧的有红烧的其他的味道，它肯定更加的滋味浓郁一些。酸汤的你看起来它是很漂亮的感觉，然后你在吃到嘴巴里之后，它是咸香酸混合在里面的，特别的香。雷姐姐，朋友们，这惊喜驾到，我们印象香香的董事长雷姐姐。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2: 你尝一下我们这个王牌产品啊、哦！哦呦，这个带皮黄牛肉、哦，所以你看它的皮很透、很亮、很厚。
0: 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这个皮，它是有嚼劲的，
2: 有嚼劲的，
0: 但是它不至于咬不断。
2: 对对对。
0: 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调味，它其实看起来啊、哦。就是味道还是很有滋味的，它但吃的嘴巴里面不是调料味，这点很重要。
2: 对，就原汁原味。
0: 对，原汁原味的。
3: 像我们的年销量的话是15000架，
0: 妥妥的扛把子。
2: 扛把子，
0: 很好吃，很好吃，这个推荐。
3: 这个鱼的话，
2: 这碗鱼是吃蚕豆长大的，它也是薄如泥子，这个很脆。哇。
0: 听出来了吗？
2: 它是脆的，
0: 听那个声音，别人可能还以为我来吃猪耳朵呢。你看这是鱼哦，我就感觉今天吃啊，吃这一顿我们的小渔村的美食，每一道菜都有这里的特色。
2: 姚家鸡，
0: 原来能在清爽的同时，有滋有味的同时，还能这样子如此搭配，如此清爽，如此这么有仪式感，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在来到小渔村，很多朋友，包括来过的朋友。带给大家最大的一个亮点，来，哇，收到这里，带着我们青柠小酱酒，跟雷姐姐还有柯哥哥一起干一杯，
3: 走一个，
0: 干杯干杯，来，最后请我们的雷姐姐，我们请柯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3: 啊，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渔村在植物园边上的是有17年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来小渔村做客，谢谢大家。
2: 亲爱的宝宝们，大家好，领略不一样的风采，一定有。不一样的体验，一定有不一样的快乐，希望你们在小渔村找到属于你的快乐。
0: 哎呀，找到快乐，我今天是非常非常快乐。朋友们，直接来吃就对了，冲哦。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薯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 朋友们 ，Hello， 朋友们，下班快乐，又是一周开始了。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周一。还有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5月11日。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今天原来还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然后我因为看了一个什么谐音，因为是5月11嘛，然后他说谐音是我要腰，我说这谐音是认真的吗？但是呢，不论怎么说，你会发现只要你留意，从去年开始吧，很多官方的账号，一方面呢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官方的资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时不时的跟大家来推送一些怎么样让你更加健康啊，怎么健身啊，怎么防止肥胖啊，怎么来控制体型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在成人大眼睛，小曼也不止一次说啊，我在这个央视新闻看到，我在新华社发的文章当中看到很多很多跟健康、跟运动、跟控制体型有关的一些内容。那今天既然是5月11日，世界防治肥胖日，咱们呢也来聊聊健康的控制，我们的一个好的体重状态。我都不说一定是减肥吧，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维持在自己的一个合适的状态当中。不是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公式是 BMI 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那有没有对自己体重要求很严苛的朋友呢？像我身边其实不止一位朋友，就是常年就希望把体重维持在一个区间段，就不允许自己增加一点，哪怕减少一点也不可以，他就觉得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区间里。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我们广播，还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对这个体重的要求标准很严格？多年来你一直保持着一个差不多的区间，还是说一直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也欢迎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周一快乐。也有我们广播端的好朋友，正在金九五电台线上的好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是周一，但说实话呢，我真的一点没有休息的感觉，因为昨天我们还有做了一场线下的活动跟大家来见面。那有一些朋友错过了我们上周末的亲子活动的话，别着急，本周末我们依然会有线下见面的机会。是什么呢？你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先来了解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慢慢聊。再次欢迎大家，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分享你的晚餐。我的晚餐已经点好了，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后台的互动来找到我们。这里是城市大眼睛，下午的5:30到8:00，小曼在这里陪伴你的下班路。

哎呀，木木，我好羡慕你啊，木木。木木说想增重，可是就是上不去。哎，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烦恼。我就哇，我就可以吃好多我想吃的东西。不过呢，对有些朋友可能，就希望能够增重一点。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身边也有朋友啊，就是他说他常年就维持在不过100斤，但是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那种太瘦，没有肌肉感，也线条啊，或者说身形啊，也不见得那么好看。所以呢，现在又看到他拼命的去练球啊，就是羽毛球啊，然后呢健身啊，希望能够稍微让自己有一些线条美。哎，木木，你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本来我刚刚想说，如果有这种一键转移的这样一种技术的话，真的希望咱们俩匀一匀，真的，我希望我们匀一匀，好不好？大家都解决了自己的这个忧心和烦恼。棒棒今天吃的又很素啊，棒棒，你这还是得要吃一点肉啊，你这个蛋白这得跟上啊，辣椒、香干、土豆、辣椒、茄子、豆芽，就是你的这个蔬菜还是够了，豆制品也有。然后呢，其实土豆也算是这个碳水嘛，还是挺好。但是，你的优质蛋白呢？你的优质蛋白在哪里？就是这个还是不能少的，好不好？就是说，我们注意着搭配着来，好不好？你这个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就是少了一点优质蛋白。如果再补充搭配优质蛋白就，很可以了。我今天呢，跟大家来提前的分享一下，我点的是一个健康碗。这家店呢评分很高。

我还没有吃过，待会儿来看一看他们家口味到底怎么样啊。我觉得首先这种健康类型的搭配，一个是它的品类要相对来说更加丰富一点，再有一个食材一定要新鲜。也就像我们自己在家如果做健康碗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搭配。木木说晚餐有青椒炒肉还有鱼块，嗯，鱼很好，鱼真的很好，就是尽量不是那种特别重口味的，什么红烧鱼啊、腌鱼，红烧鱼可能还好，腌鱼块啊那种就是盐比较多的话，嗯，就对，少量选择吧，好不好？虽然真的腌鱼块也很好吃。哎，你说为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它就不能够说又兼顾能够控制体重啊、体型啊，对身体的健康又没有负担呢？真希望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又好吃，然后呢又不会有身体负担，又健康，又不怕增重，又不怕这个身体太多摄入糖，这个不好控制也，哎呀，就你说有这么完美的一些食物吗？棒棒肉待会儿夹点肉，可以可以，多吃点优质蛋白，可以选择牛肉啊、鸡胸肉啊，然后呢还有，鱼肉啊都很不错，就是搭配着来，好不好？然后待会儿呢看看，我看看我的晚餐什么时候到，跟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来共进晚餐，好不好？

嗯，好。哦，棒棒辣椒炒肉肉丸汤，所以你第一筷子伸向了谁？我个人还挺喜欢吃这种很香很香的那种炸肉丸子，但是呢，今天咱为了呼应我们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样一个主题啊，就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你看，今天小曼吃的是健康碗，这里面呢有这个是鸡肉，然后呢这个是西葫芦，这个是土豆。其实我应该不要吃土豆，但是呢没有办法，在选择的时候我还是给我的土豆投上了一票，因为这个健康碗它是可以自己去搭配组合的。本来呢是可以点胡萝卜呀，点玉米呀，但是我真的是一个很爱吃土豆的人，哪怕土豆它其实可以当主食，我真的还是很爱它，一看到它就拒绝不了，所以我还是在这里点了一份土豆，然后再点了一个贝贝南瓜，然后一点点胡萝卜丝，就是我今天的，还有彩椒。都不多，其实分量不算多，自己大家在家里面来做这个健康碗的话，相对来说就可以好调整。主食就是碳水稍微少一点点，把膳食纤维再加丰富一点点，就比较好了。但是在外面一般我们点的这个轻食也好啊，健康碗也好，它会为了让大家还是觉得看起来比较有满足感，它每样东西会有，但是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就这个，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到要管理体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然后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晚餐是什么？已经开始吃了吗？木木问健康碗是个品牌？不是不是不是，我今天点的是一个连锁品牌。不是帮他打广告啊，点的是个连锁品牌。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轻食，就是这样的比较搭配很健康的一碗，好吧？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就像你看有酸奶碗，对吧？然后呢有这种健康碗。今天就呼应咱们这个世界防治肥胖日的主题，因为最新的一个数据说，我国成年人里面啊，超重的比例啊，大约是34.3%，肥胖的比例呢是16.4%，所以呢，很多人慢慢的就开始会面临着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所以可能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像这样的健康碗呐、轻食品牌啊，它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呢也是今天小曼跟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好不好？从晚餐开始，待会儿我们再说从吃啊，从运动啊，怎么样来让我们的体重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不一定是瘦啊，我觉得瘦不是一个最直接的标准，健康的状态、体态才是最好的一个标准，好不好？我们的晚餐开始了，你的晚餐开始了吗？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

0: 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
13: 我们的饱腹感更加延长一点点。你吃进食太快了的话，可能你的胃还没有感受到很饱，但是呢，你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等你觉得我好像感觉自己饱了，其实胃可能已经到11、12分饱了。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特别是晚餐啊，建议是，你觉得不饿的程度就是比较好的，大概就是7、8分饱，但是呢，你很难去衡量这个7、8分饱到底是个多饱，所以最好就是放慢这个进食的速度，不要猛的吃，猛吃猛吃，加速度吃，可能就很容易过量。这个是吃饭。还有呢，我们说刚刚说这个 BMI 嘛，大家也可以来算一算，它其实有一个公式的。就比如说，我直接说，先说这个公式吧，就是你的，体重。公斤数啊，公斤数，然后去除以你的身高乘以身高，就是身高乘身高，然后呢得到这个数值之后，用你的体重去除以这个数值，然后我看一下它的正常区间，正常范围呢是18.5到23.9，如果是这个范围呢，其实是不用刻意减肥的，还没有超重。如果是24到27.9，就属于是超重的区间了，就要开始调整饮食和运动了。如果是大于28，那真的就是需要认真对待了。所以呢，你可以去，先计算一下自己的 BMI， 看看自己是处于体重的哪个阶段，是处于这种正常范围，对吧？不需要刻意的去调整。当然，我们就算说有朋友想要让自己更加瘦一点点，雕塑一下身材啊、线条啊，也一定在这个正常区间，最低呢是18.5，这个 BMI 就是大概在这个空区间是正常范围。然后呢，如果但凡超过24，你就需要去注意了；超过28，那真的就要好好的、认认真真开始调整饮食，开始调整运动了。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说一说，其实有几个习惯，它会让身体来不自觉的囤肉，生活当中一些小习惯能够就是储存更多的脂肪。待会儿我们来对应的看一看，你会不会有这些小习惯，好不好？然后我们当然也一边会有音乐来陪伴大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0: 好羡慕你哦，来。
1: 刚咱们在说啊，就是有一些习惯呢，就是会让我们身体不自觉的在囤积脂肪，是什么呢？有八个，我整理了一下，我们来对应对应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边看手机边吃饭，你有没有？说的是不是你？为什么边看手机边吃饭呢？这个点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因为你经常你的注意力啊，就是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会被吸走，你的注意力就不在吃饭上，然后你就会忽略掉自己刚刚吃了什么，刚刚吃了多少，此时此刻我的饱腹感是什么样的状态，就会不自觉摄入过量的食物，或者无意识这样的进食方式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好不好？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

其实你说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这个健康知识，我每天可不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在看着屏幕吗？但是呢，我们可以更加把专注力放在我们的食物上，放在我们的晚餐上，就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带自己啊，就有一个评估，我吃的差不多了吗？我是不是不需要再吃了？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工作就是像小曼一样，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专心致志的，就是吃饭，只是吃饭。那我们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我们的晚餐，或者说我早午餐啊都有，就是集中在我们的食物上面，一边吃就知道，哎，我刚刚吃了什么，我是不是要多嚼几口？然后呢，我慢慢吃，细嚼慢咽吃进去了之后，我现在是不是已经饱了？我现在大概我自己觉得我是有几分饱了，就是我是处在那种我刚刚开始胃口很好，还属于说我吃的感觉也吃到五六分饱了，也不饿了，还是说我吃到七八分饱，马上我再吃这么几口，我就已经是很饱腹了，又或者是我再要吃几口我就堵到嗓子眼了。就是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还是时刻的要感受感知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这些食物啊，它的量，还有你身体对这些食物的专注和感知。这个呢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坏习惯，可能就真的已经戳到很多人，其实包括也戳到我自己了，边吃饭边看手机。第二个，吃饭太快。刚刚我们还说对吧，因为吃饭过快呢，会在饱这个反馈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已经吃了过剩的食物了，就是你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嘴巴一直在嚼，一直在嚼，一直在嚼，然后呢，心里想着我要快点吃，我要快点吃，快点，快点，快点。可能你原本是吃不下这一碗饭的，但是就是因为你速度太快了，你的这个嘴巴嚼的速度跟你手里的这个动作的速度，比你的胃的反馈速度要来得快很多。所以呢，等你的这个肚子、肠胃反馈说，哎呦，好像很撑啊。吃太饱了，其实那就已经是过量了，已经是过量了。所以呢，这个摄入的食物量就会超过人体实际需求的量。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说的第二个小细节，今晚上也可以慢慢的调整，就是吃饭不要太快，第二个小习惯。第三个呢，摄入水不足，就是身体缺水呢，会刺激脂肪存储，足量饮水会让人避免肥胖。待会儿啊，再说完第四点，我马上去拿一瓶水过来喝。因为之前如果常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就知道，小曼呢不是一个特别爱喝水的人，所以经常会忘记喝水。后来呢，我们就会开始煮水，我们贴心小助理拿了一瓶水来了，后来我们就会煮水。但是现在慢慢的天气热起来了，你又会觉得喝热水，煮热水呢又不能缓解你当下的这种口渴，不能缓解你当下想要喝水的这种快感。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不太煮水，就我又回到了之前不太爱喝水的习惯。所以最近上次直播不是我还在说最近我在看杯子吗？又想要哄自己好好喝水，买个漂亮杯子哄自己好好喝水。那这个喝水还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摄入水量不足也会囤积脂肪。这也是为什么健身，你会发现健身人士啊，他们很多时候拿着大大的水壶，对吧，就是要保证足量饮水。而且如果你是在健身，准备健身的话，记得是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要来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只是说我运动之后我感觉我口渴了，然后呢我狂喝几口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运动过程当中你会出汗嘛，出汗了之后你又需要去补充一些水分，只是不要去狂饮水就可以了。这是摄入水不足，有没有戳到你？我感觉真的每一条都在戳我，难怪我这运动起来就是不见太明显的效果。第四点还在戳我，久坐不动。久坐不动特别容易囤积脂肪，因为肌肉缺乏活动会使能量消耗大幅减少，然后身体的自我调节系统呢，因为缺少运动刺激而逐渐的弱化，进而呢就引发代谢紊乱，所以呢就会导致
脂肪堆积嘛，对吧？所以为什么之前小曼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是20分钟半个小时一定要起来走一走活动一下，还有呢就是在半个小时没有办法站起来活动的时候，最好呢是一个小时能够起身活动。如果一个小时你这实在还是没有办法起身活动一下的话，一个半小时怎么都得起来动一动了，就简单做做拉伸都可以，或者是接杯水喝个水，上个洗手间都可以。再有呢就是如果你还时间稍微充裕一点，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够做几组抗阻训练，那是比较好的。所以前面四点有没有戳到你？说到这儿久坐不动，我就准备起身动一动，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我们都条件允许的朋友来一起简单的来起个身动一动，喝杯水好不好？让自己活动一下。

0: 们继续回来，你看咱们就是这么一个说干就干、说做就做的主，就是说久坐不动就立马起身动运动。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一起起身动运动？一首歌的时间，刚刚呢，我做了几个动作，跟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几分钟完全可以让你的身体稍稍的舒展、舒服一点点。就是你可以先做这个肩背的。因为久坐之后呢，你就会特别容易感觉肩背很僵硬嘛，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下这个扩肩运动啊、扩胸运动啊，然后绕肩运动啊，这个都可以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腰背嘛，你就可以旋转，旋转就做这种转体，做转体运动。当然你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像刚刚小曼呢，因为是刚刚晚餐结束之后，我动作幅度就做这个。腰腹转体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大，就这种腰腹转体的运动，就稍微活动一下我们这个僵硬的背部。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1: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北京时间下午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制陶光，劝勉治学，兼谈境况与治安信。
7: 如果说晚清名臣里谁最刚，左宗棠任第二，没人敢任第一。这位自称乡上农人的大佬，凭一己之力逆袭成封疆大吏，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活成了千古传奇。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所展出的书信手稿，都是左宗棠的硬核人生证明。字里行间既能读到武将征战沙场的豪迈，也有文人居家度日的细腻。比如在展厅里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
6: 一世庄严妻子佛，四时经济米盐花。
7: 这是左宗棠的行书七言联。妻子佛是他将对家庭的情感提升至信仰般的高度，米盐花又是他平时关注的小事。这种对家庭的敬重与温情，正是左宗棠骨子里的温柔底色。左宗棠在外征战32载，留下家书10万余字，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牵挂至亲，谨记责任担当，于戎马劳碌之间常怀家国与家事。不同于寻常家书多以抒发思乡念亲、宽慰家人为主，左宗棠的家书内容包罗广泛，涉猎全面。书中既有心境与处世感悟，也记录了履职征战途中遭遇的困局与应对之法，亦会续集仕宦升迁等日常诸事。即便常年军务繁忙，公务缠身，也始终重视子弟教养，常在家书之中谆谆叮嘱，悉心教诲子女向学修身。
6: 读书课程想必如常，沉潜反复四字乃诸子自状，其为学之妙，能如此读书。

0: 乃有益也。玩细鱼而忘远大，此乃孩童脾气。吾须想早已知其不可。
1: 这是左宗棠写给女婿陶光的一封家书，信中劝解女婿要分清主次，不要沉迷于玩乐而荒废学业，因为在左宗棠心中，诗书传家是根本，任何可能玩物丧志的娱乐都要警惕。可见卸下官服的左宗棠也是一位操心家中孩子学业的老父亲。这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统帅，对于孩子的期望与寻常父亲并无不同，像极了当下许多父母对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期望。不过，这位素来严苛的岳父亦有温情生动的一面，在致女婿陶光的家书中，曾直白流露乡土情怀，直言思念故里风物，嘱托寄送安化黑茶等乡产吃食，字里行间尽显生活化的柔软反差。
0: 此见荒原苦寒，物产薄乏，变乱以来，山泽巨空，犹非往日之比。望续寄安化茶砖，果子里数据，以疗病下酒为盼。
1: 在西北苦寒之地，一碗家乡茶便是左宗棠维系与故土情感的重要纽带。这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褪去官服后有着具体生活需求和口腹之欲的真实的左宗棠。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陶光劝勉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信。从严厉的岳父到馋嘴的老人，这些手写家书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在家庭角色当中无比真实的左宗棠。他的喜怒哀乐与每一个在家庭责任当中奔波一生的我们是如此相似，正是这份对小家的眷恋与责任，化作了他对大国矢志不渝守护的深层动力。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3: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叶子，晚上好，好久不见。我们城市大眼睛继续在下午的5点半到8点钟陪伴各位哦。然后呢，我们也在广播端同步的直播当中，所以呢，在行车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打开 FM 95.5来收听到我们。想要来看直播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助理了。然后我们小助理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预告我们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就如果说想要参加线下活动的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小助理。昨天我们刚刚结束一场母亲节的线下主题活动，就是有公益市集呀，还有应急救护知识的一个学习呀，还有一些闯关游戏的体验呐，孩子们大人都玩得特别特别开心。我们下一场活动呢也在计划当中，包括本周末我们也有一场活动，而且之前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就在问我们说，哎呀。你们都是这个亲子活动啊，有没有适合成年人的活动？哎，我们这周末就安排了，而且呢，安排在成年人不光是可以看，可以学习，现在呢还是一个可以体验的活动，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去聊一聊，好不好？因为这个内容很丰富，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是很精彩的，名额又是很有限的，就在本周末，朝阳市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体验项目，体验活动，周六，好不好？就在本周六，如果呢想跟我们一起去朝阳市博物馆去体验的话，体验什么呢？可以去找我们的小助理来了解详情，好不好？大家听广播的各位好朋友，记得是在微信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去跟三丫打招呼就可以了，然后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好像就10个名额吧。成年人这次是专门针对成年人的活动，因为这个体验活动呢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小朋友呢可能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体验。去完成它，所以呢，我们这次专门是针对成年人来做了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大家记得去找三丫，就往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招呼，来锁定名额，好不好？就1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不发推文，不发其他的渠道，就是听到的朋友。

先到先得了啊！今天开始，今天我就开始说这活动。周一，可能说不定明天我就没有办法来详细的再来介绍这个活动了，因为确实只有10个名额。为了大家都能够更好的有一个体验，所以呢，抓紧时间去找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招呼，好不好？10个名额，报完即止，先到先得。然后我们音乐继续，大家想点歌，随时可以来留言。

在分享说，我们会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习惯，不自觉的在养胖我们的身体，八个小习惯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平衡膳食的八条准则。刚刚是说我们要改掉这些小习惯，接下来呢是八个准则，我们可以怎么做？先来分享第一个，食物多样，合理搭配。我们这个也是最近每天都在说的，就是每天的膳食呢，最好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然后呢，这个鱼蛋奶类和大豆坚果类的食物。这个是从全天来说，全天来说食物的丰富性。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的模式呢，是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然后薯类呢是50到100克，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食物，每周25种以上，合理搭配。12种食物，每天摄入12种食物，我们来细想一下。我想想我的早餐，以今天为例，早餐呢吃了这个燕麦，加谷物，就是谷物的燕麦，然后牛奶，这算三类了吧？三，他是说种食，三种食物，我们说先说类啊，这已经有几类了啊。然后呢，说午餐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数一数看，是不是有充分的膳食纤维，蔬菜，今天中午吃了吗？还有优质蛋白，今天吃了吗？还有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豆制品的搭配啊，汤品啊等等，吃了吗？今天晚餐我吃的还是比较丰富的。今晚餐我这儿还有，这是我今天点的一个健康碗，健康碗里面的种类还是比较多哈，12种食物，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达标了。因为从我今天的晚餐看一看啊，我吃了鸡胸肉，然后呢鹰嘴豆两类了啊，然后谷物饭，黑米谷物饭三类了，烤贝贝南瓜四，烤香菇五，土豆六，烤红椒西葫芦，然后海苔碎。哇，我今天晚上这个健康碗里面就有八样，所以一天12种食物其实也不算特别夸张，也可以实现。然后每周25种以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合理搭配一下了，看看是不是能够达标。哇，我们小助理的晚餐也来了，今天我们小助理感觉这顿很丰盛啊。看，哦，小助理今天吃的是意面，主食够量，然后他意面搭配的是什么？就是纯意面，没有什么番茄啊或者牛肉，可以。啊，烧了沙拉还是可以的，这个搭配这家店还可以啊，有肉有蛋有鸡蛋还有沙拉啊，这是我们小助理今天的晚餐啊。然后呢，刚刚说的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嘛，还有一个呢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就是各年龄段的人都应该每天进行身体运动，保持健康体重，就是每周呢最少。木木说昨天晚上也吃了意面，咱们不是巧了吗，越来越默契了对吧，每天吃的都差不多了。好，我们继续说回来啊，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人每周呢至少5天就是进行中强度身体活动，累计呢是150分钟以上啊。小助理来给我展示，来给大家展示，小助理来展示他的晚餐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小助理的晚餐，来看看，有点糊。哎，再给他一点时间，我先推到旁边去啊，看一看我推到旁边去会不会好一点。大家看到了吗？这是小助理的晚餐。肖金也来分享了，肖金的三菜一汤。蛋炒番茄，就是番茄蛋嘛，对吧？然后番茄炒蛋，然后凉拌西红柿，西红柿蛋汤。你这不是就是一个西红柿吗？西红柿三个做法，对吧？三吃。

0: 西红柿三吃。木木说没看清，然后肖金说虚化晚餐加蛋，确实是有一个蛋意面呢，上面有个鸡蛋，啊，然后咱们呢就是可能未必能够做到每一餐都能够有多种多样的食物，特别是你在上班工作的状态，有时候吃工作餐，你没有办法做到食物多样，但是呢，咱们尽量是能够保证每周25种以上，那就是注意一下我们的搭配。再有呢，我们刚刚说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吃动平衡，吃和运动平衡。每周呢至少5天进行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是150分钟以上，每天最好呢是走6000步，鼓励适当进行高强度有氧运动，加强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其实这个啊，我有看过一个说法。也有研究说，150分钟嘛，他不是说最好是匀开每一天，每天大概是都进行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是比较好的嘛，所以呢，为什么说是，5天，至少每天每周5天，1周7天，5天最好进行运动嘛，还当然还有休整时间。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是什么呢？也是一个研究啊，他说如果你是恶补型运动。就是你周一到周五你都没有时间，都要工作。你在周末2天，强度高一点点，加起来达到150分钟，也是有效的啊！不要觉得说我恶补的就没有效果，不，也有效果。就是你的这个时长的强度要达到，那150分钟2天完成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呢，相对来说，比起你每周规律性的运动来说，效果可能稍稍欠一点点，但是不影响，这个欠一点点不妨碍。所以，如果你是属于周一到周日，你能够抽出5天时间来做运动，那规律运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一定要杂一点。我们之前不是说嘛，让运动杂一点，不要只是一科，就是啊，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其他就偏科了。最好是有氧、无氧，然后呢可能会挥拍啊等等等等，就是穿还有伸展、拉伸运动。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 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看到木木留言之后，我突然更加有动力去继续坚持我的健康健身计划、健康养生计划了。因为养好身体真的是一个过程，你可能很多时候做得不够，很多时候做得不对。吃鱼的朋友，但吃鱼确实很好，鱼类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你说完全用虾代替鱼类来说的话呢，鱼这一类型来说，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替代。但是呢，鱼也有很多是没有鱼刺的，对吧？推荐木木可以选择一些没有鱼刺的。如果是单纯害怕鱼刺，觉得鲤鱼刺很麻烦，如果只是说单纯的因为怕鲤鱼刺，不是说我接受不了那个口味啊，不会说像我完全我就没有办法去吃那个折耳根，对吧？就是因为它还好，它是可选择性的，我不吃也没有关系。但是鱼还是说尽量的可以选择的话，对吧，我们还是不能够以虾或者说其他的品类来代替鱼，但是可以去选择少鱼刺或者是没有鱼刺的鱼啊，这个还是有一些选择的，对吧？像是鲈鱼啊、桂花鱼啊，鱼刺都比较的少。然后还有有一些深海鱼，对吧？深海鱼也很营养，然后呢鱼刺也不多，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类别当中去选择的。当时我身边也有好朋友说，我们出去一起吃饭，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们说啊，这是一家鱼的店，就是吃鱼的店啊。他说我就不吃鱼，我吃什么呢？然后他就说，因为说觉得鲤刺好麻烦好麻烦。然后店家其实一般吃鱼的很多店家哈，起码我碰到的吃鱼的一些店家，他都会有一些少刺的选择。就有一些鱼它可能是主要有一个主刺大刺，然后就是有一些鱼类呢它刺比较，像鲫鱼，我觉得木木应该是碰都不想碰吧。鲫鱼刺很多，确实刺很多。但是还有一些鱼就是有一些在外面餐厅吃鱼的店，它都会可以选择刺少的鱼，好吧。然后呢再继续说回来啊，第五点呢就是少油少盐，控糖限酒，清淡饮食嘛。然后呢少吃高盐和高糖的食品。成年人呢，说实话，你说这个每次我听到什么课什么课，我都觉得很难去完全的去达标，我只能说是少量少量。然后这个就是盐油糖酒，对吧？大家心里多少都有一个数，一说出来多少都有一个数。因为你很难每餐按我这餐我不能够摄入超过多少克盐，特别是对于做饭的朋友们来说，你就会知道每次就是大概就是拿那个勺子舀个一勺，舀个两勺盐，你很难去拿说我这勺盐我有多少克，我每天多少克盐。还有更别说像有一些这个餐厅的大厨，一些这个餐馆，在湖南一些小炒菜的餐馆，那个大圆勺就是那在那个一大盒那个盐里面，就是那厨师就舀那么一勺，你说他会按克来算吗？就根本就不会。这个就是少量少油少盐，控糖限酒。再有呢就是要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又说到饮水这个事情啦。规律进餐就是一日三餐，然后呢分配要合理，定时定量不漏餐，要吃早中晚。然后呢能量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早餐的能量呢是25%到30%，

午餐呢是30%到40%，晚餐呢是30%到35%，所以呢，他们的能量就是占比啊，占总能量，午餐最高，其次晚餐，早餐，次之就是次于，午餐和晚餐，这个呢是三餐的能量占比会有一点不同。还有呢，就是饮食要适度，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偏食挑食，不要过度节食，这个是吃饭。还有饮水，足量饮水，少量多次。就是按一般的情况下来说哈，低身体活动水平，就是一般日常，咱不说夏天的户外活动，这是另外一种条件了啊。夏天的户外活动，还有就是运动，这个可能饮水量要更加。一般来说，男性呢是每天饮水量是1700毫升，女性成年女性呢是1500毫升。推荐喝白水、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不用饮料代替白水。所以你看这一瓶，我们这一瓶呢是550，如果是按一天女性来说呢，就是大概是一天三瓶的样子。男性来说那就更高一点，1700，对吧？1700，就每天呢，我们的还是要足量饮水，特别现在到夏天了，我们的这个出汗一多起来的话，我们的水分啊容易流失的话，及时补水非常非常关键。木木说，大厨放佐料都是少许，对对对。然后呢，什么盐少许，然后。还有这个生抽适量，还有还有老抽半勺，这啊，就是怎么，到底是怎么个标准，怎么个量法？就是这种，现在呢，慢慢的大家对于这个控制啊，控盐啊，控糖啊，控的比较精细了之后，慢慢就更多人会在意这个克。不过从日常的烹饪来说，你也很难做到完全是按我一餐多少克，一餐多少克的盐啊、糖啊或者什么来摄入。只不过呢，我们可以尽量的少量一点，少量一点，有一点点的味道来调节。因为你说完全吃寡淡无味的，咱撑也吃不下，对吧？好，刚刚说的是，已经说了六条准则了，待会儿我们又消化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分享第七条和第八条平衡膳食的准则，让我们一日三餐吃得更加的健康。为什么呢？今天是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吃喝运动。养出我们的健康的体型、身材和体重，好不好？今天我们音乐也会继续陪伴大家，朋友们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呢，在我们精英酒店电台后台来点歌，都是可以的。

菌啊，它这些食品它的营养一定会有一些折损的，这是第七点。然后第八点呢，就是在外就餐不忘适量与平衡啊，选择新鲜卫生的食物，然后呢就是要珍惜食物，按需备餐，就是不要浪费，这个呢是平衡膳食，就不要说一在外就餐的时候就有一点把控不住这个食量了啊，就是从饮食方方面面，从种类，从这个比例，然后呢从还有烹饪，对吧，还有规律进餐的节奏，等等等等啊，我们都需要去注意，让我们平衡膳食，平衡膳食好不好。说了八个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帮我们囤肉肉的习惯，又说了八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原则吧，跟大家准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如果是朋友们想要来吃的健康，养出好状态的话呢，想要远离肥胖

0: 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30分，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棒棒，妈妈回来了。小曼呢，也刚刚短暂的，在我们的镜头之外稍微活动了一下，舒展了一下。因为身体力行嘛，要做到就是跟大家一起要养出好状态。所以呢，说，不能够久坐不动，起码咱们1个小时要起来稍微活动活动，伸展伸展，舒展舒展。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去打开我们成日大眼睛的这个视频号主页，忽略小曼做这个动作的稍微有一点点笨拙，但是呢，这一套古法操确实很适合，就是大家在想要放松的时候去动一动，它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是呢，也不至于说像有些朋友跳帕梅拉一样，就是出一大身汗或者觉得很难坚持。或者说你要去健身房去练器械，你会觉得哦，好难开始。这个古法操你自己就可以在家来完成。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古法操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你就可以进阶去来练一练八段锦，然后去练一练太极了，就是让自己稍微稍微的动起来。所以棒棒忙完了，不知道你是有没有活动起来忙碌，还是说久坐着忙碌？如果是一直久坐的情况下呢，咱们也起来稍微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好不好？让整个人都放轻松。刚刚呢，我看了一下窗外，就着听歌的时候看了一下窗外，果然这还是到夏天了。立夏之后嘛，你会觉得白天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长。曾经可能7点钟起床的时候看到窗户外面还是那种可能天蒙蒙亮，但是现在7点钟你一拉开窗帘，发现阳光都已经来，就出现了，太阳早早的打卡上班了。然后到傍晚，刚刚7点来钟，我站在窗户边，我看到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像是这种春天6点来钟的天气的状况，但是现在呢7点来钟，外面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蒙蒙亮亮的感觉，所以呢白天拉得特别长，大家也千万不要因为白天拉得特别长，工作时间特别长，感觉晚上的时间更加宝贵，就不想睡觉，会很容易这样。就是你觉得这个白天可能到这儿算是忙完了，对吧？像帮忙时候忙完了，到这儿忙完了，或者接下来下班了之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啊，你说要我10点钟就要到床上了，让我11点就入睡了，那我这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太短暂了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舍不得睡觉，不想睡觉，对不对？但是，好好睡觉对于减肥来说也有效果，是不是又激励你说，还是得要早点睡。刚刚我们在分享。

因为今天啊是5月11日，世界防治肥胖日嘛，我们在说了很多，就是能够让我们平衡饮食、均衡饮食，然后呢，养出好状态、养出好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一些生活小习惯吧。那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很容易忽略到细节，就是睡觉。很多人以为睡觉其实是身体修复，确实是身体修复，没错，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对于减肥的帮助哦。刚刚就说了嘛，有一项研究呢，他说，对于超重且每晚睡眠少于6.5小时的成年人来说，这个前提条件啊，在这里，这个研究在这里，他说，超重且每晚睡眠少于6.5小时的成年人来说，每天多睡1、2个小时，摄入热量就会减少2270千卡，270千卡哟。2周内体重就是会减轻约1斤，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想要来控制体重的话，睡眠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啊，体内的饥饿素就会升高，瘦素水平会下降，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双重增加。睡眠很重要，另外呢，还有就是睡觉。它真的影响到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情绪啊，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好好睡觉来缓解。比如说免疫力差，总生病，去好好睡觉；想瘦下来，瘦不下来，去好好睡觉；想要说能够远离一些负面的情绪，远离抑郁症，去好好睡觉；然后保持更年轻的状态，好好睡觉。加快病痛的恢复，好好睡觉。所以呢，咱们今天晚上也从好好睡觉开始。不论是你说为了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体重的状态，还是说为了保持一个好的心理状态，还是说为了保持自己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好好睡觉都非常关键。今天晚上就让自己能够把晚间的时光安排的简单，但是呢，能够让我们的晚上的睡眠啊更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好不好？也希望我们睁着大眼睛的陪伴，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好心情。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快速的进入睡眠。当然，这会儿肯定睡不着，但是呢，今天咱们可以不妨把睡眠的时间相比昨天来说，提前个1个小时。其实1个小时比较难，提前个半个小时，好不好？循序渐进，咱们来一起养出好的状态。朋友们，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能够控制你的体重在一个健康区间的小妙招或者小习惯的话，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继续回来，咱们今天在聊到的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吃喝运动的小习惯里面，包括作息的习惯里面，让我们养出好的身体状态，不会超重，让我们在一个健康的体重区间里面，说个好操作的，就是咱们把运动先放在一边啊，因为运动呢，每个人运动的习惯不一样，运动节奏不一样。刚刚也聊过了这个，吃动平衡啊，我们再来说到的重点，说到一个是时间，就是把进食窗口最好呢是缩短到10个小时以内，就是你不吃的时候身体才肯燃烧脂肪嘛，对吧？很多人一天呢就是吃12到15个小时，不是一直吃啊，就是从早餐到晚宵夜，只有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可能一直有在吃吃补充补充补充，身体呢根本就没有机会启动燃脂模式。限时进食能够降低全天胰岛素水平，能够让脂肪更容易被调动。有的人呢可能会稍微还更苛刻，控制在8小时进食。我试过。有点难，就是对于特别是对于工作的人来说，上班的这样的节奏，没有办法说完全把一日三餐控制在8小时内完成它。虽然很多人说，如果能够控制在8小时是比较健康的，根据实际情况呢，我觉得综合来说，控制在10小时之内也是健康啊。相比来说，可能没有控制8小时。对于身材管理效果那么好，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10小时控制之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设定每天10小时的进食窗口，比如说上午8点到晚上6点，就是下午6点，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10小时的进食窗口，然后其余14个小时只喝水、无糖茶，其他都不吃了。就是在这个窗口期之内。正常的吃三餐，正常的吃水果，不要暴饮暴食。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睡前3个小时不要进食，睡前3个小时不要进食，尤其不吃碳水。前3天可能说实话稍稍有点饿，那就喝喝温水，早点睡。一周身体适应之后，你就会惊讶于早上空腹的时候，我的小腹好像平坦了一点点。所以这为什么有人他说自己的这个饮食控制是16加8？我朋友就是控制8个小时进食，时间有更短啊，但是呢，对于像小曼一样，就是可能工作时间会稍长一些，那就把我们的进食窗口控制在10。

小时之内也是健康的。不过要提醒啊，就是孕妇啊、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啊、有进食障碍时的朋友啊，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了。普通人呢，可以从12小时窗口开始，然后再缩短到10个小时。如果你的时间节奏能够允许的话，你又想要控制体重的话，比如说你是属于超重，你想控制体重的话，可以慢慢的再来缩短。然后呢，再来补充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睡眠，睡眠加压力管理，体脂率最后的钥匙。就是为什么练得再狠睡不好也白搭呢？因为睡眠不足6个小时，皮质醇飙升，身体疯狂地保存腹部脂肪，压力大的时候就算吃得很少，体脂率也不降，因为皮质醇在保护脂肪。所以呢，具体就是最好是固定上床时间，最晚不超过11:30睡觉，睡够7到8个小时，还有睡前1个小时，起码半个小时吧，不要看手机，蓝光抑制褪黑素影响深度睡眠。再有一点呢，就是卧室要保持黑暗，就不要开灯睡觉。刚刚咱不是说嘛，说开灯睡觉人更容易发胖。拉住窗帘，然后温度呢大概是18到20度的晚上的温度会睡得比较的舒服。如果温度过高，那就是一热嘛，一发汗，可能也会影响睡觉。如果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啊，你就可以4-7-2呼吸法嘛，然后吸气4秒，然后憋气7秒，然后呢2秒吐气，快慢吸快呼，然后调节自己的状态。很多朋友呢会觉得，为什么我吃的不多，我为什么瘦不下来？可能是你没有运动，没有搭配运动。有的朋友说，我吃的不多，我运动的不少，为什么瘦不下来？可能是你没有注重合理的膳食搭配，因为并不是吃的少就一定会瘦，也并不是说我运动的多我一定会瘦。控制体重本身就是一个综合而成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靠吃的少瘦的话，那你可能会有比如说肌肉的流失，比如说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对吧？如果你是又吃的少又运动的多，可能皮质醇飙升。所以呢，比较健康又长期能够维持好的体重状态，这样的情况呢是合理膳食均衡营养，然后呢适当运动，然后多多补水，好好睡觉，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内容，然后一起来辅助，一起来协同完成我们要控制体重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从一开始说，今天呢是5月11日世界防治肥胖日，不是说我们体重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好，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只有适合自己以及健康的区间，就是 BMI。 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体重身高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在这个健康区间里。如果是超重了，那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如果是正常的区间，也不用刻意的去减重，保持好现在健康的一个状态。再你可以说，我去可能雕塑一下我的身材呀、线条啊，然后也是要在合理饮食，好好休息，然后搭配运动，好好睡觉，多多喝水，我们综合来养出自己的好状态，好不好？那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经验哦，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0: 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一直跟大家说，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习惯，我们养出自己健康的体重、身材，然后呢，从吃喝睡作息、喝食，就是运动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养出一个好的状态。那还有呢，在夏天。想要来养出好的心情，很重要一点就是让自己流动起来，不要长时间的待在一个地方，不要长时间的，就是让自己在一种模式里面，偶尔可以跳脱出来，去感受不一样的活动，去不一样的氛围。如果说这个周六你恰好有空，如果说这个周六你恰好想要来参加我们这个长沙市博物馆的活动。那现在就可以来找一找我们的小助理，好不好？因为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呢，长沙市博物馆呢也特别做了一个长沙窑文物修复工作坊体验课。之前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是不是会有点想，哎呀，又神秘又好奇，然后呢又觉得很想自己也来看一看，感受一下？那现在机会来了。就在本周六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4点，可以去长沙市博物馆，然后报名参加这个长沙窑文物修复的一个体验活动。因为只有10个名额，只有10个名额，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报名。不过呢是成年人啊，成年人可以来报名。
1: Thanks for listening。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儿，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

0: 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去拥抱陌生，期待。

惊喜，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在路上。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川湖泊也在看你。除了这一生，我们又没有别的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你要做的就是面朝大海，喝一杯茶，在阳光下懒懒地睁开眼睛，去看日夜星辰，去看世间万象。

一段柔软的时光，一场安静的旅行。趁现在还年轻，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现在梦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你会发现，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4: 旅途不仅是行走，更是与自己的心灵和解，与世界温柔相拥的过程。灵魂命令我们对这一星球的美一见倾心，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

真正有意义的旅行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你应该找到自己需要的旅游路线，这个路线是你向往的、消费得起的，是你深入了解并做出了规划和研究，带着目的和问题。其次，你应该找到适合这次旅行的同伴，他可以是你的恋人、朋友，可以是你的家人、孩子，也可以是你一个人，但都必须对这段行程充满向往，并做了精心的准备。

最关键的，你得把未完待续的工作、纠缠不清的感情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等都暂时放在家里，用一颗愉悦轻松的心去享受一段陌生新鲜的旅程，去感受它的奇妙与美好。当然了，出门旅行花的是你的钱、你的时间，你高兴就好，你觉得值得就行。我只是比较担心，怕你哪天突然清醒，发现自己不是在旅行，而是在浪费生命，怕你劳心劳力带回的那些劣质的纪念品和千篇一律的旅行照会呲牙咧嘴地笑话你是不是傻。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制陶光，却免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信。
3: 如果说晚清名臣里谁最刚，左宗棠任第二，没人敢任第一。这位自称乡上农人的大佬，平

0: 己之力逆袭成封疆大吏，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活成了千古传奇。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所展出的书信手稿都是左宗棠的硬核人生证明，字里行间既能读到武将征战沙场的豪迈，也有文人居家度日的细腻。比如在展厅里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
1: 一世庄严妻子佛，四时经济米盐花。
0: 这是左宗棠的行书七言联，妻子佛是他将对家庭的情感提升至信仰般的高度，米盐花又是他平时关注的小事。这种对家庭的敬重与温情，正是左宗棠骨子里的温柔底色。左宗棠在外征战32载，留下家书10万余字，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牵挂至亲，谨记责任担当，于戎马劳碌之间常怀家国与家事。不同于寻常家书多以抒发思乡念亲、宽慰家人为主，左宗棠的家书内容包罗广泛，涉猎全面。书中既有心境与处世感悟，也记录了履职征战途中遭遇的困局与应对之法，亦会续集仕宦升迁等日常诸事。即便常年军务繁忙，公务缠身，也始终重视子弟教养，常在家书之中谆谆叮嘱，悉心教诲子女向学修身。
1: 读书课程想必如常，沉潜反复四字乃诸子自状，其谓学之妙，能如此读书乃有意也。玩细鱼而望远大，此乃孩童脾气，吾须想早已知其不可。
0: 这是左宗棠写给女婿陶光的一封家书，信中劝解女婿要分清主次，不要沉迷于玩乐而荒废学业，因为在左宗棠心中，诗书传家是根本，任何可能玩物丧志的娱乐都要警惕。可见卸下官服的左宗棠也是一位操心家中孩子学业的老父亲。这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统帅，对于孩子的期望与寻常父亲并无不同，像极了当下许多父母对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期望。不过这位素来严苛的岳父亦有温情生动的一面，在致女婿陶光的家书中曾直白流露乡土情怀，直言思念故里风物，嘱托寄送安化黑茶等乡产吃食，字里行间尽显生活化的柔软反差。
1: 此见荒原苦寒，物产薄乏，变乱以来，山泽巨空，犹非往日之比。望续寄安化茶砖，果子里数据，以疗病下酒为盼。
0: 在西北苦寒之地，一碗家乡茶便是左宗棠维系与故土情感的重要纽带。这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褪去官服后有着具体生活需求和口腹之欲的真实的左宗棠。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陶光劝勉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信。从严厉的岳父到馋嘴的老人，这些手写家书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在家庭角色当中无比真实的左宗棠。他的喜怒哀乐与每一个在家庭责任当中奔波一生的我们是如此相似，正是这份对小家的眷恋与责任化作了他对大国矢志不渝守护的深层动力。

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在旅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与每一个景色，都有可能成为这一生最难忘的风景。我们前进的脚步始终不能停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我们只有在前进中学会选择，学会欣赏，学会感悟人生。

我想把一生的时间理解为逐渐离开自己又逐渐回归自己的绝妙旅行。这里面最精妙的一个真理是，往往你是必须离开才可以带来最好的认知。这很像是我们在家里住久了就向往旅行，在外面旅行的时间长了就想着要回家了。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人生有一件事你不能够减省，那这件事可能是旅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蝌蚪，长大了却都变成了井底之蛙，这不是你的过错，而只是你的限制，但你要想办法弥补。要了解世界必须走到远方去。旅游是需要花钱的，谁都知道，旅游的好处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常常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积蓄。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

0: 我实现梦想是个诺言，记在心上，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有太多人，他们的护照上盖了几十个国家的车，却照样说话无聊，思维僵硬，格局狭隘。他们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见过大卫的腹肌，也在斗兽场中间嚎叫过，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些，而是去完成许诺给亲朋好友的代购清单。他们漂洋过海地去到另一个国度，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只是为了拍几张能够发到朋友圈的照片，然后回酒店煮一碗从祖国千里迢迢背来的泡面。他们参加各种跟团游，什么欧洲十日游、江南五省四日游，除了把自己累趴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愿你不是这样的人。

现实生活的任何穿越都可以称为旅行，旅行可以穿透的现实，日常生活同样可以。穿越生活不过是穿越自己的内心，生活即旅行。

0: 与海棠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词，他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而这个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1: 白衬衫配放歌还是小圆点，最怕天这种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让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0: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

0: 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1: 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啊，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聊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考古啊，创造性的找到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交汇点。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既能够上究天道，又能下通人文啊，这也是作者自己学贯中西的一个知识背景啊，是密不可分的。早年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后来呢又留学到美国，所以呢他对于非常早的时候的气候的学科知识，有非常多的积累。那回国之后呢，他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学会的会长，而且呢还曾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0: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1: 刚才我们讲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它观测的是这个地方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大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给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气候要素，但是它依然很难测出这种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确切影响。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时间内每天的平均气温加起来，你可以得到这段时间的一个气温的积温积累的积，温度的温虽然这个积温呢它的数据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段的一个冷暖差，但是要达到多大，对吧，才能够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就已经早早的超出了气候学的研究范围了。所以气候学大师他未必呢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人能够种出很好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物候学对于动植物进行直接观测，而且呢在古代又缺少这种科学测量气候的仪器，绝大多数都是今天是什么样的我记下来，明天什么样的记下来，全靠这种一对一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这种物候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回溯整个气候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物候学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0: 现代中国的物候学诞生于20世纪，但古人对物候的认识要早得多。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早至周代 管子中就

0: 记载，冬至后60天向阳处土壤化冻，又15天向阴处土壤化冻，完全化冻后就要种稷的记录。这便是古人对物候规律的早期总结。
1: 当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什么呢？首先家里有孩子的，其次呢，正是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爆发期啊，再其次就是小朋友他是天然对于大自然、对于动植物是有着敏感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发展啊，动不动就带孩子说，走，我带你去露营，我带你去爬山、去徒步，我带你去干嘛呢？我带你去乡下啊，去了这个我们老家去住一住。这个时候啊，带孩子拥有这样的一本书就太合适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当孩子向你提出的这种啊，比如说这个植物为什么这会儿是这个颜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在水里不到地上来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它。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啊，我们曾经由古至今传来传去的一些智慧的积累当中，而这些积累可能有些变成了歇后语，有些变成了谚语啊，有一些呢被我们忘记掉了，但是到现在依然，当你面对孩子提问的时候你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本书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看一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在很多古籍当中，像管子啊、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物候规律进行早期总结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几句，看看是不是小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农村哈，过寒暑假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种对于天气、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总结的说法，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人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忆。

0: 下。
1: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2: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3: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4: 一本书，天道与人文。刚刚我们说到啊，说古人啊，在周代的时候啊，那么早那么早之前啊，我们聪明的智慧的古人们就已经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总结物候变化的规律了。比如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口头禅，或者是物候知识哈，同样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什么呢，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冰上走啊，沿河看柳，然后河开雁来，非常典型的一种物候现象。从中可见，其实古人的物候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善于总结的，还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杨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

0: 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又复敏蚕鸡。那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那五月鸣雅鹫，苗至幽草梦。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有一首诗叫潮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啊，一月周流六十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啊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啊，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啊，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啊，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啊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的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把农历叫做是阴历了。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0: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 二十四

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二十四节。

0: 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二十四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和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二十四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1: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0: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1: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24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初升的月亮总是最大的。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0: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不一定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朱克珍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1: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0: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朱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朱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1: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2000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啊，前后最后的那500年，那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3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3个时期呢，作者用了3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000-6000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啊，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2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啊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啊，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啊。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啊。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啊，这个古称豫州，对吧？这个豫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啊，象形文字，你就会发现古代的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5000多年到3000年的时候啊，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啊，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13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17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

0: 大家来唠，这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曾经一度是很多人的爱歌，在 KTV 的点唱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多年之后随着流行娱乐的更迭，曾经流行的歌曲沉淀成了经典，也逐渐的不被年轻世代的听众所知道。而对于曾经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呢，可能有时候又会因为太熟悉而忽略了歌词的细节，所以我们的歌词单元今天就来说说这首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0: 雀。
1: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这第一小段每一句的开头都是这里的什么如何如何，这里的什么如何如何。那这里是哪里呢？其实不需要知道，但是当一个人在说这里的时候，说明还有另外一个对应的地方，我们就叫做那里好了。因为有一个那里的对照，所以他才会说这里如何如何。那么那里是哪里呢？应该就是他的这个讲述的对象所在的地方是在那里。那刚刚这四句话的口吻呢，就像是在写信一样告诉对方这里的情况。这里听起来很不错，空气、食物、风景都很好。那其中特别有意思的一句是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咖啡拿铁。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这些店里面他们会加很多的水去稀释，那说明这个人他之前一定是喝到过很像水的 latte， 而且是跟对方一起喝的。所以基于这些原有的信息，他才会特别的去告诉对方说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

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这一小段结构依旧是很统一，每一句都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一万英尺的天边应该是在飞机上，在路途中。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呢，应该是在旅馆，窗外的风景很好，是一个港口。而这两句给人的感觉是很宁静的，而接下来两句呢，顿时又很烟火气。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可以讨价还价的店应该都是小商铺之类的，而凌晨三四点还在喧闹的地方，会不会就是夜市宵夜很盛行的地方，同样也是很给人烟火气的感觉。可是不管它是在哪里，它是在环境很好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还是说在这些人气很旺盛

省很喧闹的地方都不重要，他一直都想要跟心目中的那个对象分享关于自己现在正在经历正在发生的一切的细节，因为那个人在当下并没有跟他在一起，并不在他的身边。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这一段里面出现了传真这个词，这样的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用传真机。曾经这个电话机的功能能够附带传真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通常家庭电话座机都是不会有这个功能的，办公室里面的才有。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不那么的发达，当人们需要传送一份文件给对方呢，就需要打电话到对方那边，而且需要对方给一个传真的讯号，然后这边才可以开始发传真，或者有的机器是自动设置接收传真的。总之那张纸最后就会像是复印一样出现在对方的电话机的那一头，但是传真的那个纸张是比较不一样的，油墨在上面时间久了就会褪去。啊，我就有个朋友曾经跟另一半互相的发传真，但是时间久了以后那些字渐渐的看不见了，他们还用笔在上面描，想要保留这个曾经的传真的记录。但是刚才歌词里面说，就算传真再安慰，我还是希望可以直接拥抱到你。就算我们可以打电话聊天，但你不在身边，我还是觉得很遥远。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其实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首分手之后思念对方的伤心情歌，可是慢慢听到后面呢，就觉得应该是在热恋当中的两个人，可能一方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出差旅行，所以不得不分开，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想念对方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想起江美琪》。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你真够意思，可是你来了，我们一起玩到天亮，还不是更好吗？救我干嘛呢？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

0: 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常呢，在空余时间，我非常的喜欢看歌手或者是音乐人他们的访谈，因为听当事人的讲述，应该是比较能够接近真实状态。虽然可能有些人他也会有一定的修饰，但或多或少，这个访谈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在这一些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唱片的这个普遍的宣传资料里面不会提到的内容。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两位歌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故事都有一些曲折。想不到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赵咏华。如果不了解赵咏华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创作最浪漫的事，然后笑起来酒窝非常甜美的女歌手，觉得就是一个幸福小女人的形象。当然他这个情路坎坷，婚姻不顺遂，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除此之外，他真实的人生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其实呢，赵咏华她并不姓赵，而是应该姓陈。她是一个有钱人家在外面的私生女，妈妈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人，所以她才叫赵咏华。我们先听到这首《偷穿妈妈高跟鞋》，稍后呢再接着说。

听到周咏华比较早期的一首《偷穿妈妈高跟鞋》。刚才说到周咏华的身世，长大之后呢，她曾经跑到亲生爸爸家楼下，然后打电话给他，结果爸爸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上来找我。那周咏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就挂断了电话。挂电话之前，她就跟爸爸说，你放心，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找你，不会打扰你的生活。那么后来呢，周咏华有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曲《相见太晚》。本身呢，这个歌曲其实很明显的，他唱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遇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可是呢，周咏华却是想着爸爸唱的，因为歌词他觉得也非常的符合他对亲生爸爸的心情。比如说里面就唱到，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节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的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后来呢他也曾经去爸爸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假装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是在爸爸的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希望能够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他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创起，为了长大而努力，不一定要有大理想，微小的光也能够像太阳。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的故事。他其实这一辈子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次呢是爸爸来找他跟妈妈一起吃饭，那个就是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全家团圆的画面。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去了什么餐厅，吃了什么东西，那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等等。然后爸爸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做纪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从此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直到爸爸过世之前才告诉家人说，那个知名歌手赵永华是自己的私生女。然后就有人跟赵永华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歌手，或许你爸爸都不会认你。可是赵永华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不会这样去想他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有资助一些音乐学校，他甚至会想说，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所以爸爸做这一些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了。我觉得他真的是心底好单纯的一个人。我们继续听到这首《你想听什么歌》。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下半段要说到了这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永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永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永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永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她唱歌，然后就把她带到了台北，然后她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永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她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永华却对她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她吃，然后准备帮她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很乱。刚才我们说到呢，最早彭佳慧是赵咏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咏华带自己来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咏华，可是赵咏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咏华自己也是歌手，他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不想随便的找一家。总之后来就是时间久了，彭佳慧以为可能没有下文了，他就自己签了一家公司，而赵咏华又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然后据说还气到送急诊，甚至觉得对人性都有所怀疑。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两个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来往。那么在很多年之后，都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也许都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最终他们决定和解，也终于说通了彼此当年的种种想法。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咏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咏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一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她出道不久之后，她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她找了妈妈来。可是当妈妈想要去抱她的时候，她很抗拒的甩开了妈妈的手。那段时间他连坐的士司机都因为看了那个节目而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珍惜的。她甚至觉得其实妈妈是一个很敢于追求爱的灵魂。那她也理解了，妈妈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那么继父那边才会同意要接彭佳慧过去一起生活。只是小时候她不理解这一切，只会怪妈妈丢下了自己。总之，如今的她已经修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在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的时候，她也终于哭着说：“妈妈，谢谢你生下了彭佳慧。”我今天一边在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边觉得，或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解的过程，朋友之间的和解，跟父母之间的和解，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里面就唱到说，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去拥抱陌生，期待惊喜。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在路上，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川湖泊也在看你。除了这一生，我们又没有别的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你要做的就是面朝大海，

一段柔软的时光，一场安静的旅行，趁现在还年轻，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现在梦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你会发现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旅途不仅是行走，更是与自己的心灵和解，与世界温柔相拥的过程。灵魂命令我们对这一星球的美一见倾心，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汇合。这段话来自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和想要出发的你共勉。

0: 真正有意义的旅行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你应该找到自己需要的旅游路线，这个路线是你向往的、消费得起的，是你深入了解并做出了规划和研究，带着目的和问题。其次，你应该找到适合这次旅行的同伴，他可以是你的恋人、朋友，可以是你的家人、孩子，也可以是你一个人，但都必须对这段行程充满向往并做了精心的准备。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最关键的，你得把未完待续的工作、纠缠不清的感情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等都暂时放在家里，用一颗愉悦轻松的心去享受一段陌生新鲜的旅程，去感受它的奇妙与美好。当然了，出门旅行花的是你的钱、你的时间，你高兴就好，你觉得值得就行。我只是比较担心，怕你哪天突然清醒，发现自己不是在旅行，而是在浪费生命。怕你劳心劳力带回的那些劣质的纪念品和千篇一律的旅行照，会呲牙咧嘴地笑话你，是不是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在旅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与每一个景色，都有可能成为这一生最难忘的风景。我们前进的脚步始终不能停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我们只有在前进中学会选择，学会欣赏，学会感悟人生。

我想把一生的时间理解为逐渐离开自己又逐渐回归自己的绝妙旅行。这里面最精妙的一个真理是，往往你是必须离开才可以带来最好的认知。这很像是我们在家里住久了就向往旅行，在外面旅行的时间长了就想着要回家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0: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2: 如果人生有一件事你不能够减省，那这件事可能是旅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蝌蚪，长大了却都变成了井底之蛙。这不是你的过错，而只是你的限制，但你要想办法弥补。要了解世界，必须走到远方去。旅游是需要花钱的，谁都知道。旅游的好处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常常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积蓄。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
8: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实现，梦想是个诺言，记在心上，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有太多人，他们的护照上盖了几十个国家的车，却照样说话无聊，思维僵硬，格局狭隘。他们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见过大卫的腹肌，也在斗兽场中间嚎叫过，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些，而是去完成许诺给亲朋好友的代购清单。他们漂洋过海地去到另一个国度，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只是为了拍几张能够发到朋友圈的照片，然后回酒店煮一碗从祖国千里迢迢背来的泡面。他们参加各种跟团游，什么欧洲十日游、江南五省四日游，除了把自己累趴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愿你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对现实生活的任何穿越都可以称为旅行，旅行可以穿透的现实，日常生活同样可以。穿越生活不过是穿越自己的内心，生活即旅行。

与海棠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词，他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而这个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

0: 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1: 白衬衫配方格还是小圆点，最怕天之中而选。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

0: 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寄酒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
5: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常呢，在空余时间，我非常的喜欢看歌手或者是音乐人他们的访谈，因为听当事人的讲述，应该是比较能够接近真实状态。虽然可能有些人他也会有一定的修饰，但或多或少，这个访谈基本上都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在这一些节目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唱片的这个普遍的宣传资料里面不会提到的内容。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两位歌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故事都有一些曲折。想不到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赵咏华。如果不了解赵咏华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创作最浪漫的事，然后笑起来酒窝非常甜美的女歌手，觉得就是一个幸福小女人的形象。当然他这个情路坎坷，婚姻不顺遂，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么除此之外，他真实的人生完全也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其实呢，赵咏华她并不姓赵，而是应该姓陈。她是一个有钱人家在外面的私生女，妈妈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人，所以她才叫赵咏华。我们先听到这首《偷穿妈妈高跟鞋》，稍后呢再接着说。

听到周咏华比较早期的一首《偷穿妈妈高跟鞋》。刚才说到周咏华的身世，长大之后呢，她曾经跑到亲生爸爸家楼下，要打电话给他，结果爸爸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上来找我。那周咏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就挂断了电话。挂电话之前，她就跟爸爸说，你放心，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找你，不会打扰你的生活。那么后来呢，周咏华有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曲《相见太晚》。本身呢，这个歌曲其实很明显的，他唱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遇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可是呢，周咏华却是想着爸爸唱的，因为歌词他觉得也非常的符合他对亲生爸爸的心情。比如说里面就唱到，若我有天不见了，或许你会比较快乐，虽然有万般舍不得，也不愿看你难割舍。若我有天不在了，请你原谅我的困扰，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只是我没福气要。不忍看你那么辛苦，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

0: 写完。
1: 我的笔在哪里呀？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其实呢她是一个私生女，跟着养父姓了赵，然后呢长大之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亲生父亲又顾及到身份地位，总之就没有认她。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路上只要看到爸爸跟女儿牵着手，那么这个赵永华都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相见太晚》，歌里面也是唱到想要和你堂堂的手牵手，过得好简单。那么上一节我们也提到呢，赵永华曾经偷偷的跑到父亲家楼下打电话给他，后来呢他也曾经去爸爸每天上下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假装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是在爸爸的面前故意走来走去，希望能够被他看到。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样子已经跟小婴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从来就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女儿。

呢，赵咏华在2013年久违了多年之后，再度出版那个作品《唱歌给你听》。她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创起，为了长大而努力，不一定要有大理想，微小的光也能够像太阳。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赵咏华跟亲生爸爸的故事。她其实这一辈子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次呢是爸爸来找她跟妈妈一起吃饭，那个就是她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全家

还原的画面，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去了什么餐厅，吃了什么东西，那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等等。然后爸爸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做纪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从此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直到爸爸过世之前，才告诉家人说，那个知名歌手赵咏华是自己的私生女。然后就有人跟赵咏华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歌手，或许你爸爸都不会认你。可是赵咏华却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不会这样去想他的爸爸。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有资助一些音乐学校，他甚至会想说，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所以爸爸做这一些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心地好单纯的一个人。我们继续听到这首《你想听什么歌》。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文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永华跟亲生爸爸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下半段要说到了这位彭佳慧，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很像八点档电视剧。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先说说她跟赵永华的关系。其实我在刚开始打算把这两位女歌手放在一起说的时候，一下子还没有意识到她们曾经有过的交集，只是觉得好像很巧合，赵永华有一首《相见太晚》，那么彭佳慧有一首《相见恨晚》，这两首歌呢都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还经常会弄错这两个歌名。但是要说到彭佳慧的出道，最早呢其实还跟赵永华有一点关联。当年呢是赵永华在彭佳慧驻唱的餐厅听到他唱歌，然后就把他带到了台北，然后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彭佳慧觉得赵永华是大明星，就不敢跟他说话，一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赵永华却对他非常的好，还煮东西给他吃，然后准备帮他安排之后的这个演唱的事业。我们先听听看刚刚提到的《相见恨晚》，稍后再接着说。

真很乱。刚才我们说到呢，最早彭佳慧是赵咏华带到了台北，这原本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头，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误会。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不太懂得沟通的技巧。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在于，其实一直都有公司来接洽，想要签下彭佳慧这个新人，可是呢，彭佳慧觉得是赵咏华带自己来。

台北的，从道义上来说他应该要签赵永华，可是赵永华也一直没有开口要跟他签约，因为其实赵永华自己也是歌手，他并不是一家公司。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同步的在帮彭佳慧找唱片公司，不想随便的找一家。总之后来就是时间久了，彭佳慧以为可能没有下文了，他就自己签了一家公司，而赵永华又因此觉得非常的受伤，然后据说还气到送急诊，甚至觉得对人性都有所怀疑。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两个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来往。那么在很多年之后，都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种种，也许都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最终他们决定和解，也终于说通了彼此当年的种种想法。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

0: 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赵咏华跟彭佳慧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竟然呢彼此也曾经都因为对方而受伤，好在呢最终他们和好如初。当然呢，你再去反观他们各自自身的经历，也许这个也形成了他们个性上的一种脆弱。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也潜移默化的使得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也许不是那么的懂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那么赵咏华是没有机会跟自己的亲生父亲相处，彭佳慧呢则是5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好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妈妈就改嫁了，彭佳慧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她在哭着挽留妈妈的时候，可能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挣扎情急之下，总之妈妈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在一年之后，当妈妈回来想要接她去跟继父一起生活的时候，彭佳慧非常的倔强，她不愿意跟妈妈走，她就选择继续跟老人家一起生活。之后呢，就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再跟妈妈有联络。那后来在她出道不久之后，她上了《超级星期天》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任务》，节目组就帮她找了妈妈来。可是当妈妈想要去抱她的时候，她很抗拒的甩开了妈妈的手。那段时间他连坐的士司机都因为看了那个节目而安慰他劝他。

0: 听到彭佳慧失落的音乐盒。彭佳慧在跟妈妈很多年不联络的时间里面，甚至结婚的时候她邀请妈妈来，妈妈都没有来。那么当彭佳慧自己也当了妈妈，她开始去换位思考，觉得妈妈当年的那个年代能够遇到一个愿意照顾她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珍惜的。她甚至觉得其实妈妈是一个很敢于追求爱的灵魂。那她也理解了，妈妈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那么继父那边才会同意要接彭佳慧过去一起生活。只是小时候她不理解这一切，只会怪妈妈丢下了自己。总之，如今的她已经修复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在拿下了最佳女歌手的时候，她也终于哭着说：“妈妈，谢谢你生下了彭佳慧。”我今天一边在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边觉得，或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解的过程，朋友之间的和解，跟父母之间的和解，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里面就唱到说，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我怎么会勇敢去恨去爱。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1: 如果不是当初天真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

0: 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

0: 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0: 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

0: 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外交部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安排和中方期待。
6: 沈晓明与杨贤金疫情会谈。
5: 毛伟明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6: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5: 今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同比增长16.2%。
6: 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湖南企业加速创新，守护百姓健康。
5: 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举行，其中发布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
6: 湘 BA 常规赛第11轮，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破株洲队不败金身。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6: 郭家坤表示，这是中。

0: 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十一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贤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优势学科特色明显，与湖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贤金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天津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围绕湖南产业发展需要，具体化清单式的深入推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天津大学校领导雷鸣、王天友参加会谈。
2: 十一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置和调查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全力以赴救助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从制度建设、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深入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完善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应急保障等机制，确保平安度汛。会议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情况的通报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抓实政策衔接、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和问题整改，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原则通过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推动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送审稿。十一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0: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明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和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

0: 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明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31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11号，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外贸运行稳中有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进出口达1011.9亿元，同比增长16.8%，规模占全省的52.1%，稳居全省龙头地位。
1: 前四个月，湖南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外贸市场多元化成效显著，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双向发力。前四个月，湖南对美欧、日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568.6亿元，增长21.4%，拉动整体增长6个百分点。其中，对中国香港、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8.4%、32.6%；同期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23%、33.7%；对非洲进出口增长8.8%。国际市场布局持续拓宽。经营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前四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434家，同比增加20.7%，出口企业数量增幅更为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1554.9亿元，增长21.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80%，成为稳外贸的中坚力量。外贸结构加速向新向制，高技术产品与新三样出口亮眼。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638.9亿元，增长12.8%，占出口比重达58.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超40%增速，外贸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企业加速创新，用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守护百姓健康。短距与电视大屏传播通道，实现大小屏联动、全渠道覆盖，提升湘太微短距传播力、影响力。
0: 人生时刻微距留痕全民创作计划发布，汇聚18家行业机构，组建编剧、片场、后期制作专业团队，构建全链条服务闭环，让市民和游客成为创作主角。联通沃阅读百部微短剧创制征集计划亮相，依托全媒体资源，面向全国征集优质作品，搭建 IP 转化与海外传播合作平台。2026视听中国马栏山杯 AI 微短剧创制大赛启动，以人工智能赋能创作，吸引全球团队参赛，孵化精品，打造爆款。
1: 400工程相当有戏微短剧精品工程重磅推出。 作为湖南省“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计划五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涵盖百城百剧、百校百创、百企。

0: 百品、百香、百业四大方向，推动微短剧与城市传播、校园创作、品牌建设、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红果短剧与湖南省广播电视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百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为优质项目提供保底激励、叠加扶持、投资宣发等多层次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
1: 此次推介会是湖南完善微短剧产业生态、推动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湖南将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集聚优质资源，优化服务体系，深化跨界融合，全力打响湘派微短剧的金字招牌，为文化强省建设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贡献新动能。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预计12号到13号，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记者张冠、通讯员范景元报道。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12号晚到13号，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据水文部门预测，13号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1: 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堑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4个疑虑、4个标准、5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大部沿土体含水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隐患较高。近日，岳阳县张古英镇一农户的屋后突发崩塌地质灾害，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处置到位，一户两人实现成功避险。记者孙霞报道。
1: 当天，张古英镇自然资源所所长龚启鹏和同事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傅光海屋后山体坡体表面出现了裂缝，并伴有碎石掉块的现象，经判断该处存在山体崩塌风险，随即组织受威胁群众一户两人紧急转移，同步张贴警示标示牌，划定危险区域。龚启鹏：
2: 前几天下了雨，然后呢水饱和了，在那个太阳一晒啊，它就造成了那个开裂了，它因为呢，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个隐患点。
0: 随后不久，傅光海屋后的山体发生崩塌险情，崩塌体长约20米，宽约5米，平均厚度约1米，土石方约100立方米，冲毁房屋，造成财产损失约50000元。因为人员提前成功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第一时间在群里发消息，然后如果雨量达到了40到50毫米的话，我们县里面指挥中心就变化，我们就会跟政府这边做好转移。
1: 省应急办要求，汛期期间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
0: 来听科学开讲。湖南早稻进入到分碾期，提醒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理，关注稻田水肥问题，为早稻丰收打好基础。记者冉子春报道。
1: 在长沙县黄花镇，大部分水稻已经长出分枝，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管理稻田水肥。今年春耕备耕期间，水稻育秧因为湿冷天气受到部分影响，现在

0: 农系人员重点指导农户喷施叶面肥，促进早稻的早生快发。长沙县黄花镇农技站站长聂昶：
1: 现在我们这个水稻分叶的情况非常好，因为温度达到了24到35度的这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这个气温，大概还能够过5到7天，就大部分都进入这个水稻晒田了。因为我们这个田啊都比较肥，所以就跟去年比基本上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
2: 省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全省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部分暴雨过程。12号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转中到大雨。13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聂昶提醒，早稻进入分裂期之后，需要注意稻田水位，及时开渠排水，保证稻田处于浅水或半湿半干的状态，促进根系下扎。
1: 早一点撒除草剂，防止这个败草啊、阔叶杂草进行抢光抢肥。
0: 10号晚，湘 B A 常规赛迎来了第11轮比赛，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10连胜。
3: 湘 B A 迎来焦点之战，此前9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10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7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产浩稳稳两罚全中，湘潭队88-85拿下比赛，终结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4: 包括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赢在的是大家都比较团结一心，然后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3: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4节战罢，双方89平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5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95拿下胜利，取得4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岳阳队依靠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1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5: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这个新回归的张小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6: 这场球最后能够拿下来，其实我们是没有最后没有想到太多的后果，就是全力以赴在拼。
3: 身穿白色球衣的益阳队坐镇主场对阵湘西队，在全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益阳队士气高涨，肖玉伟状态火热，全场砍下23分，最终益阳队以74-59锁定胜局。
7: 虽然我觉得是虽然有点迟，但是好在我们终于迎来了首胜，然后感谢现场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一直支持了我们。
8: 我的队员和我的球迷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所以说我们自己凭什么会放弃？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我们都是要争取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3: 比赛一开始，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衡阳队接连打出小高潮，有些慢热的怀化在第二节开始发力，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6: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然后准备了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3: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近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9: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是吧？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的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10: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3: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 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

0: 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1: 那么今天我们上岸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十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一度也体现了我们上岸队顽强拼搏的精神。
2: 那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总结的，我们毕竟是年轻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和成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队。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A 股三大指数11号集体上涨，沪指涨 1.08%， 突破4200点，创近11年新高。深圳成指涨 2.16%， 创业板指涨 3.5%， 逼近4000点。科创50指数大涨 4.65%， 北证50跌 0.7%。 个股方面，超3100只个股上涨，近140只股票涨停。147家上市央企当中，87只香股飘红，占比约60%，其中南新制药、宇晶股份等5只香股涨停。
4: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
3: 十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代表。
4: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将于5月11号再次开放。9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体育特色学校招生两类学生需完成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1号9点到5月13号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一下新闻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在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8853.4亿元，增长19.4%，历史同期首次突破8000亿元。
0: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玉明、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0: 在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

0: 次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5尝试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节目一开始先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今天就是有条件的呢，就是一直听，起码要听到8点钟以后，特别是8点钟。整点报时回来啊，那一小会儿格外的关键啊。没有条件的呢，8点钟你偷偷的你也打开我们湖南电台小程序或者是云听 APP， 你听一耳朵。
1: 8点有重要的事儿
0: 啊，不吃亏啊。再一个啊，珍惜现在不太晒的太阳和比较舒适的气温吧，因为今天傍晚开始又要下雨了。
1: 好像打明天开始又得下个10天吧，反正一直下我看着。
0: 我不敢看要具体下多少天，反正就是又要下雨了。还好了，前面几天我们这个中间夹了一个只休了一天的星期天，但是该洗该晒该晾的哈都弄好了啊。然后呢也趁着下雨这段时间，还没洗电风扇没洗空调滤网的，这是给你们的最后机会了啊。我觉得这雨回来一场春雨一场暖，对吧，慢慢慢慢就真的要热起来了。你还不洗，我跟你说你到时候空调你开了你没法吹。
2: 这不巧了吗？
0: 我就说上网能学到新东西吧，啊，最近我就学到一个新词儿，叫做前额叶受损，啊，据说如果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像一台用了好几年的旧电脑，动不动就卡顿、发热，甚至自动关机，就会被网络确诊为大脑前额叶受损。
1: 最近这个神经科学的名词成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被通通归结为大脑里的前额叶坏了。好像只要给自个儿贴上这个标签，所有失控的行为就有了科学依据。我很好奇这前额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咋就那么容易坏呢？
0: 我们先搞清楚它在哪儿啊，它就藏在我们这个额头后面，大本了后面啊，是大脑皮层里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核心区域。这么说吧，如果大脑是一家这个运行精密的公司，那么这个前额叶它就是 CEO， 哎，他活可不少啊，他要管全身的运动控制和语言输出，帮咱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按住我们的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还得调控注意力、情绪和人格。挺忙啊，他
1: 可不
0: 可以说，人之所以能像一个文明人一样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干活，而不是突然掀桌子发疯，全靠他在后边撑着。
1: 哟，那太重要了。
0: 所以当有人说啊，那么前额叶坏了，意思基本等同于我的大脑 CEO 辞职了，大脑公司要乱套了。
1: 网上这个最近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啊，前额叶要到25岁才能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他自控力差，容易冲动，那是正常现象。但这话呢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专家表示啊，人类大脑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普遍规律，但个体差异非常明显，相差好几年都是正常的。不是所有人一到25岁生日零点那天啊就瞬间成熟。所以专家啊也明确的提醒，25岁啊只是一个参考值，不是成熟及格线，更不是拿来当借口说我还没发育好所以我能随便任性的挡箭牌。
0: 可是前额叶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背锅就往哪里搬，哈。那么问题来了，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容易冲动，到底是不是因为前额叶真受损了，
1: 哎，
0: 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啊，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唠一唠。大家如果啊也看过这个说法，哎，什么前额叶受损呢，前额叶的发育不完全呢，
1: 啊，
0: 你看到以后你都啥感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你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啊。当然呢更欢迎大家上群里 啊，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因为明天星期三了，明天就有抽这个互动活跃的奖品了。咱们进群很简单啊，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拉菜单的第一个选项加我，点进去能看到主持人的名字，想加谁你点谁名啊，然后就能收到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们主持人为好友，我们就会邀请你进群。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人说我俩学坏了啊，都开始卖关子了啊，有什么事儿也不直接说了，
1: 嗯
0: 啊，不把我们亲爱的听众当家人了。不是，就是如果说的太早吧，在很多朋友都没听着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1: 是，
0: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问啊，是没听到你说呀？
1: 嗯，
0: 没，你俩也没在节目里讲啊。
1: 是。
0: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提前预告一下，8点钟的时候讲，好不好？
1: 是你等什么时候啊？玲姐把这些好事全都给你编到题里边，让你们答题去猜去，那才是真学坏了
0: 啊！哎，这是个好主意，
1: 多损呐！
0: 下回试试啊！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大脑前额叶受损，哎，这咋想的呢？都往上那上号啊？为什么呢？是因为社交媒体上有人列出了前额叶受损的一些症状，包括专注力差、决策困难、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有些网友一看，嚯啊，我全中！
1: 好家伙，
0: 马上1秒钟自我确诊，哎，前额叶损伤就这么成了一个网红病。但是医学上的前额叶受损是另一回事儿，它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就是前额叶结构上它真的损坏了啊，缺了，那才能被确诊。网友们说的脑子日常卡顿离这个标准还远着呢。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董凯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年轻人感觉前额叶功能下降，更像是计算机硬件都没坏，只是内存占用太多，或者下载了太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拖慢了运行速度。你同时开着微信、 B 站、淘宝、小红书，还挂了两个游戏后台，那电脑不卡才怪呢。放到人的身上，就是你一边回着消息，一边听小说，一边还要赶着工作进度，大脑被信息碎片塞得满满当当，前额叶累得冒烟，但是它并没有坏，只是过度疲劳，不是永久报废呀。
0: 哎，网上有不少人跟风自我诊断啊，说自己是前额叶损伤之后啊，就产生了强烈的健康焦虑啊，说我还是脑子不好使了，我要什么办法，我前额叶我修复一下，我前额叶我训练一下，甚至呢还买上了号称能补前额叶的保健品。
1: 好家伙，
0: 这你也信啊？
1: 买的猪的前额叶，吃哪补哪是吗？
0: 啊、哦，那你就是干脆就是去火锅店吃脑花呗，还前额叶啥的。专家的建议其实很直接，接纳情绪，专注当下，比纠结什么前额叶修复术更有意义。
1: 拿前额叶受损跟风自嘲一下没毛病啊，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压方式，可以缓冲一下压力，降低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但如果长期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啊，老是想着哎呀，我大脑硬件就是不行，我天生这样改不了啊，容易就慢慢失去主动改善的动力，然后彻底就躺那儿了。
0: 那既然咱们说大多数人只是说前额叶的这个状态不好，那不是真的坏了、
1: 哎、
0: 那我们要怎么科学的保护它，给它减负，让它恢复过来呢？
1: 嗯，
0: 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证良好的睡眠。哎，有人说啊，又来了，啥都是保证良好的睡眠，我跟你讲这不是废话，这是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关键。你可以理解为那大脑那个脑神经啊，它伸出好多小小的那个小触手，然后跟那边那个小神经的小触手接一起
1: 啊，
0: 然后中间可以传导很多信息啊。但是你如果老是不好好睡觉，这小触手啊它伸不出去了
1: 啊、哦、
0: 中间的信息通路啊被打断了，那脑子还不就卡顿了吗？拒绝熬夜，尤其是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别让你的脑子在临睡前还要处理几十上百条的碎片信息，你白天已经把它累够呛了，晚上还不让它关机清理缓存，第二天它能不卡吗？睡觉是最简单有效的零成本护脑方式。
1: 说完了睡啊，就轮着吃了呗啊，均衡营养摄入，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核心原料，不要天天靠着外卖和零食去对付，吃点鸡蛋、鱼肉、豆制品，就是在给咱们的大脑 CEO 发工资了啊！他饿着肚子没法好好干活的。
0: 你看，说完睡，说完吃，第三点我估计大家都能猜到了
1: 啊，
0: 动呗，是吧？
1: 是，
0: 坚持科学运动 别一听到运动就头疼。这里说的运动主要是指的是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相结合，维持一个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全身健康了，大脑才能高效运转。运动对前额叶功能的改善是有直接证据的。所有有运动习惯的朋友，你回想一下，每次运动过后是不是有那么两三个小时，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更久的时间，觉得脑子特别清醒
1: 啊，
0: 很畅快，
1: 嗯，
0: 心情愉快的很，
1: 嗯
0: 啊，就感觉我能原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1: 哎呦，
0: 那就是前额叶在给咱点赞。
1: 那我下回跟别人借钱啥的，专挑别人运动完去。
0: 那也不一定，因为
1: 就算不借我，他也能原谅我。
0: 对，可能卡里没钱也没办法啊。
1: 第四点呢，就是高效合理的用脑了啊，减少多任务频繁切换。很多人以为自己同时干三四件事可厉害了，其实啊，每切换一次，前额叶就得重新加载一回，啊，相当于你电脑的刷新呗，啊，然后效率就会断崖下跌。试着一次只做一件事，给自己设置一个微小的正向反馈。比如说专注工作25分钟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啊，你这腰就容易闪。
0: 不是，
1: 对，执行力啊不是靠强迫自己逼出来的啊，是靠一点正反馈养出来的。
0: 最后总结一下，咱大部分人的前额叶啊大概率都没坏啊，说实话了，我们都那个奔三或者我的奔四的人了，也不存在什么前额叶没发育好的问题，他只是太累了啊，别把它当成情绪失控的借口，也别因为它偶尔卡顿啊就自己吓自己。大脑有强大的储备功能和可塑性，科学用脑，主动训练，它就越能够回归到正轨。脑子不够用只是信息过载了，而我们只需要好好的睡一觉。
3: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你看清欢就说了，也是电脑多任务频繁切换都容易卡壳，更何况人脑呢，
1: 可不
0: 是吧。平安喜乐说了，我发现现在很多的网友真的很神奇，之前一堆人给自己确诊 ADHD， ADHD 好像是说什么一个什么多动症还是什么一个 啊，说现在又说前额叶受损都成潮流了。他说中年过来人还是劝一句，年轻人要学会避衬，别老说自己得了啥病
1: 啊！
0: 避衬就是别把那些哎呀烦死了累死了完了啊这些话挂在嘴上，就这样，
1: 烦活了累活了
0: 啊，笑不活了，
1: 怪怪，
0: 那这也不好，就这也是我觉得违背了我们这个语言的习惯。你就说啊，最近你有点烦心就行了，是吧，啊我累了需要休息
1: 啊
0: 啊就行了。包括就是什么一会儿 ADHD 一会儿前额受损的，别说自己这也哎我已经确诊了，啊我感谢网络大夫们，我已经确诊自己前额叶受损了，就哎没必要啊。秦时说这事儿我知道，其实一开始就很多网络博主为了流量自行确诊，就是在网上下一些什么那个下载一些自评自测的表格，或者是调查问卷，就自己的题去做，做完之后呢，有的是有意啊把那个分儿做得很低，或者是往那个不正常的那方向去答题，答出来以后呢，他那个就会有一个测分的区间嘛，多少分到多少分之间正常，多少分多少分之间是怀疑是前额叶受损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拿这个表出来啊拍一个视频啊说啊我确诊了啊，然后就后来就开始以讹传讹了。我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提笔忘字儿，抬头忘事儿，这情况很多人都，我们很多人都有，就其实就是可能那段时间稍微累了一点，没有那么吓人
1: 啊，
0: 哪儿那么容易，我们的脑花哪有那么容易受损呢？
1: 好，
0: 而且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啊，并不是你想不起来，而是你根本就没记住。哎，有人说这俩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你
1: 都没往脑子里边存，
0: 那没存进去，
1: 他怎么打开文件呢？
0: 对呀、啊，他打开一个什么东西呢？请问，对吧？这是个重要的事情，你才会往里存。有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你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呗。
1: 是，
0: 你只要记得，啊，我们经济九五电台现在有这个上这个贵州安顺区的购房团，
1: 哎，这很重要啊，
0: 这很重要，这非常实惠的价格。我跟你讲，每平米啊，比那个楼盘对外公布的价格起码便宜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你觉得没啥，
1: 不少了，
0: 你90平你一平100多块钱，你一套房子你能省多少钱，
1: 省个至少得8000的嘛。
0: 那你要是买144平的，你每平便宜100块钱，那省十几万呢。
1: 那倒是，
0: 贵州避暑胜地安顺，咱们这儿最热的六月伏天的时候，他那儿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光温度舒服不行，负氧离子还高，哎，天然的空调房加自然大氧吧。而且他这房子哈，6米层高，你买90平，中间客厅、餐厅你留挑高，
1: 哎
0: 啊，其他地方家你能搞个70平吧？你买90平得160平房子，你买144平，你搞个120平的挑中间挑高留着，那你得260平，然后每家每户不管你买的大的房子、小的房子，还送你不占产权面积的50-60平的花园，
1: 家家户户都有，
0: 都送，
1: 非
0: 常划算。而且呢，大点的房子就是说这个一梯一户，小点就是2梯4户，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也挺好了。而且外地上这个贵州买房呢，政策特别友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看病医保能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
1: 哎，
0: 毛坯房你没时间盯装修，哎，还专门有工作人员给你盯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添加金灵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啊，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可以添加佳琪的微信，直接来问我们啊，我们都会跟大家一一解答，包括已经有我们的微信的放心来问，问问我们这价格，保证让你觉得哇实惠到令人发指。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
3: 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

0: 太急，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诉丧子之痛，并署公司困境信。
4: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他41岁才出山入墓，投身戎马，50岁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55岁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启近代海防建设，64岁以钦差大臣身份率军西征，收复新疆，73岁临危受命，督办福建军务，抗击法军。其书信手稿字里行间尽显心怀天下、以身报国的赤诚志向。而当您走进展厅，还能看到一封左宗棠的手写家书，那是他痛失长子左孝威、悲痛难抑的一封家书。
3: 孝宽杜陇，泣述孝威病逝月日及一切情形，哀伤无色。又是关外出事，一纸敦促，不得不强自排遣，勉励支持。
4: 这或许是展览中最沉重的一件书信展品。左宗棠在信中记录了次子左孝宽远赴西北，向他哭诉长子左孝威病逝的噩耗，字里行间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他也痛惜长子左孝威本是家族的可塑之才，却不幸早夭，多年的期许也是付诸东流。接着他又写道，偏偏此时关外的军务紧急，谕旨也是连连地督促他尽早出兵，他只能强压心底的悲痛，以大局为重。更令人难熬的是，左宗棠的旧疾也在此时日益加重，健忘的毛病也越发厉害，身边又缺得力可用的人，只觉得无一事顺遂，满腔的愁苦也是无处排解，唯有写信倾诉与家人。
3: 吾名位愈高，忧虑日甚，公私聚集伏逆，何以为怀也？
4: 一纸家书道尽了左宗棠丧子之痛与家国两难的万般无奈。左宗棠晚年驻守西北，1872年在写给女婿陶光讲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的信中，左宗棠期盼功成归隐乡音，安享天伦。当他得知家中孙辈皆已入学向学，家风有继，甚感欣慰，所以叮嘱家人记得要将家中晚辈抄录的诗文寄送到行营。纵然军务繁重，但他始终心系家中孩子们的课业，谨守耕读家风，传承家族文脉。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赤丧子之痛，并述公司困境信。 及至女婿陶光戍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

信。左宗棠晚年痛失爱子，饱尝人生至悲，时值国事维艰，家国重任在肩，他只能强忍哀痛，负重履职。这封家书袒露了其深藏心底的脆弱与无奈，也让世人看见褪去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亦是承受悲欢离合、饱经苦痛的寻常人。而家国大义在前，年近七旬的左宗棠矢志报国，抬棺西征，最终收复新疆，立下千秋伟业。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都到深圳水贝市场的散客代购和批发数量，相比去年呢是明显减少了，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1: 最近一张哈罗员工聚会的照片在社交平台流传，照片当中啊，多名人员骑在哈罗单车上，还有人脚下踩着倒地的青桔和美团单车，并集体竖起了大拇指，配文越来越好。10号下午，哈罗客服回应表示，这种行为啊确实非常不妥，这个事情是个别员工的错误做法，完全不符合公司的要求和价值，我们绝对不容忍，并且谈到公司内部根据这个问题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内部调查，严肃依规处理了涉及人员，同时在全公司展开了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教育，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0: 最近海底捞旗下全新的子品牌叫煎饼巴士全国首店正式落地西安 Momo Park 艺术购物中心，目前呢已经开启试营业了。不同于传统的煎饼店，海底捞的煎饼巴士在销售的产品上拒绝小吃和咖啡啊，这是聚焦这两个东西，除了主打产品煎饼之外呢，还同步推出了凉皮、凉面、甜品、咖啡等多种产品。
1: 不整点泡菜啥的呀这一块。由于未能及时向股东交代清楚代购对其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雅诗兰黛集团付出了2.1亿美元，就是约合人民币14亿元的代价。有行业分析估计，2018年到2022年，代购可能占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市场销售额的20%到30%，尤其是一些高端产品线的。
0: 据雅思官方公众号消息，从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而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
1: 三星已经宣布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所有家电产品。

0: 据悉，三星中国区总裁已经通过内部视频会议正式宣布了家电部门将会裁撤的消息，也包含显示器产品部分，后续将由人事部门跟进赔偿事宜。会议当中也透露，这一次裁员赔偿标准将远高于法定的赔偿标准，具体由相关人员一对一沟通。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一次补偿可能为 N+3 甚至+4、而且按照三星内部的惯例还会再赠送三星手机一台。
1: 手机可以折现不？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1: 感谢各位啊，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0: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咱们聊这前额叶受损啊，有些朋友呢那词儿学的可真快啊。秋脑袋说，我的小程序前额叶受损了，听不了节目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然后潘说，之前看到过一个段子，说这个30多40的人就是当不了特工，为啥呢？因为一蹲下就骨头缝咔嚓咔嚓响，然后就被发现了
0: 啊！
1: 被发现之后想逃，一站起来就头晕，然后就被抓住了。被抓住以后拷问说：“你是谁派来的？”因为记忆力不好，真的想不起来自己是谁派来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是找一份特工的工作，应该是很不好干的。蹲在那儿埋伏谁啥，一起来之后啊，眼前一黑，
1: 对呀，
0: 站都站不住，
1: 立马晕倒了，
0: 凑不动地下堂。
1: 你们是膝盖响，我是髋关节响啊，反正就是总有某一个关节要响，但是呢，其他的该响的他又不响。瞅了一眼，这节时间真不够了啊。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这个把这个打卡呀都分享分享，然后千万别忘了，明天星期三我们会发活跃互动奖啊，想进群来抽奖的，记得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啊，点下拉菜单，或者你就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也可以，我们拉你进群。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距离八点钟还有是12分钟啊，八点钟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啊。这节先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青山谢浮云这一群里啊，开心丫丫秦说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好天气
1: 啊。
0: 老何木木肉夹馍大宋神话。啊，嘉浩说几十年如一日，从最开始摩托到后来四个轮子的汽车接送老婆上下班，玲儿快表扬我，老婆就坐旁边呢，狠狠地表扬你，简直是男人楷模，家庭标兵。
1: 哎呦呵，
0: 大红花送给你，
1: 好家伙，
0: 继续保持，
1: 评价忒高了。
0: 我跟你说，这个家幸不幸福，就取决于你当天有没有接送老婆上下班。
1: 哎呀，
0: 当然，你接送老婆上下班，老婆心情好了，老婆心情好了之后，这个家庭的氛围就好了，家庭氛围一好了，孩子心情也好了，你一家三口都开心，
1: 居功至伟。
0: 哎，田心老师说一晚上被蚊子咬的不行，确实是，这时候蚊子可毒了。
1: 你也咬它，
0: 你能咬着吗？
1: 得逮着它，捏着它翅膀，小玩意儿，让我嘬一口。
0: 哎呀呀，哎呀呀呀。还有 Grace 黄 APP January Nancy 胡于子欣啊，这个奇迹宝贝说出门上班了，希望能够停到充电车位，我给你施个法，咻！
1: 咋你给车上面塞了节5号电池是吗？
0: 然后再看看二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二群里哲田上山容易下山难，啥意思？你今天去爬山去了？一坨说早呀，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娱乐杏儿。啊，城市猎人都来了。折翅的飞人说今天公司军训，大家一起来晒太阳吧。今天应该还好，今天就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晒一下，其实现在早上的上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阴天。任性的神仙也来了，周不帅也来了，爱吃凉拌面也来了，泡泡马奇朵也来了。姚蛋蛋说我最爱睡觉了，我也特别爱运动，但是我的脑子怎么感觉还是不够好使呢？嗯，可能你给他的多线任务太多了，你试试一次只做一件事，做完了之后再做另一件。然后秋脑袋来了，四爷来了，王依依来了，今天的早餐是鸡蛋玉米牛奶。还有王涵、Tessa 婷、锦鲤以及清泉时尚刘同学。四群里目光而行，微微的李梁少、小张、可口可乐、蔡球、牧尘、Mermaid、However、风、张树、刘健、孤寂白、慢跑、幸福人生、方为、千尘、小玉、九段熊、美羊羊、Q 小、几百九九九、爱小凡的小亮、空心菜、小矮、LL、金刚兔、多点、哈基米、漫步、倚窗听雨、潇潇暮雨、阿 Q 妈咪说今天带学生出游20000步起底。哇，那你这是大工程啊。不过就是这天气确实还比较舒服了，不会太晒，不会太热啊。然后紫紫然牛肉、七谷隆咚、咚咚强、娟娟、Zoom、平常心、俊彩、星驰、格鲁特、
2: Good，
0: 是那个什么那个队，那个电影，
1: 银河护卫队
0: ，
1: 银河护卫队，
0: I'm Groot， 那个树人，
1: 那树桩子啊，
0: 小时候特别可爱，长大了有点憨憨，
1: 有点矬。
0: 小时候是 I'm Groot， 长大
2: 了 I'm Groot。
0: 樱花盛开，坐不扬，杨尔呼安度。冬日焰火，枫树田野的春天，只为你 ，King 小样 ，Roy 彭大白，你的背包，杜真子说白天不要下雨哦，我看的好像是说今天傍晚到晚上下雨，白天应该不会下，那因为孩子们可能今天出去玩吧，闷到脸抽筋。还有李世民，感谢大家的打卡。那二群里又来了一位拂晓的稻草人，哎，抓住机会，不能浪费啊！你们的每一个打卡，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念出来，因为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就要开始。出题了，
3: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前额叶啊，就是大脑的一部分。我们说了，也是大脑这家公司的 CEO， 他干的活很多，位置就在我们这个额头的后边啊。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是不是脑子越大的就越聪明呢？
1: 脑子越大越聪明。你单指人类吗？
0: 没有没有，就所有的动物嘛，就有脑的动物嘛。
1: 那你这一块，那你蓝鲸，是体。

0: 型大，他的脑子也不小。
1: 哎，说到点子上了。今天的问题是，请问按照大脑和整个体重的比例来说，世界上脑子最大的动物是海豚，这是真的吗？
0: 哎，脑子最大的是海豚，我觉得不是吧，我觉得不是。海豚是聪明是聪明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的动物就是脑子要比海豚大点。
1: 什么动物啊？
0: 体型更大一点，那大象啥的我知道好像大脑不是特别大哈。
1: 嗯，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就是按照大脑和整个体重的比例。这个比例占比例最大的。
0: 这么说的话我都感觉好像海豚应该不小。那就 A 吧，
1: 你到底选啥？
0: A 吧，
1: 选 A 是吧？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注意，就是说脑重和体重比，我们就这么讲吧，还比较好理解。脑重和体重比，哎，这个来说，就是那脑子最大的动物是海豚，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啊，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我们后台可以看得到。啊，也可以顺便说两句你觉得的理由啊，当然希望大家群里来答，哎，我们那个方便抽奖，是不是？
0: 是。
1: 而且群里这么多热爱生活、喜欢钻研的，脑洞很大的、脑回路很清奇的，
0: 前额叶都很好使的
1: 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热爱生活，分享分享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啊，可以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昨天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有些朋友啊我都怀疑你是蜈蚣
1: 啊，当然了也有可能你是自己买然后跟那个家里人一起买的了，因为我看到有就是一个人他买了三双鞋，买了
2: 三
1: 双，对，买了三双这个 Crocs 的这个洞洞鞋，哎，等于家里几口人全都给安排上了，确实是挺好嘛。因为咱们这个 Crocs 的这个专区里头，除了有成人款之外，也有小朋友穿的，
2: 是
1: 也有亲子款的，
2: 嗯，
1: 就是大人小朋友就都可以，
2: 都有啊，
1: 只要你有码嘛，你就可以直接来买嘛，
2: 嗯，
1: 就是。你只是要自己打开这个链接看一看，因为呢我们这个昨天也已经分享了一天了，所以剩下的码数还有多少那不好说，大家呢仔细分辨一下，
2: 嗯，
1: 你看比如说139这款的，当然可以用个券啊，用个30块钱的券，最后就是109应该是，然后呢它这个码数就很齐全，有这个儿童款的，然后呢2526的，一直到3435的都有。我觉得小朋友穿这个，嗯，我觉得再弄一点那个小鞋花，
2: 嗯，
1: 真是非常非常可爱啊。
0: 关键词依然是鞋子，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专区是99块钱起，
2: 嗯，
0: 如果你直接点链接进去，你就会发现哪是99块钱起，我点进去最便宜的一双都要129。那99是哪儿来的嘛？就是因为你有一个30块钱的券没有领，
2: 是，
0: 所以呢，你要长按这个海报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你跟他说，我买洞洞鞋，你给我发券，他给你发了券之后，你再到这个专区里头点你喜欢的款式啊，码数选好，颜色选好之后，你再去买单，能减30块钱。要是没减这30块钱，你就别下单，好不好？就是天越来越热了嘛，不管是带娃出去周边游啊，去海边玩，或者就是说浏阳大围山哪个地方去溯个溪啥的，你出行就怕第一啊，鞋子踩了水以后啊，脚闷在里头，要么就太硬啊，自己呀或者是娃呀，你多走两步就累了，不跟脚，你去水边还得额外带拖鞋，大包小包挺麻烦的。哎，但是 Crocs 不一样，它的这个经典贝雅一代，颜值不浮夸，简单大气，萌萌的，憨憨的，胖胖的，挺可爱，大牛仔裤连衣裙短裤都好看，关键是它材质

0: 好啊。昨天不还有这个男士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啊，我堂哥买了600多块钱买了双东东海，我也嫌不疼，一般那不就是20-30块钱一双吗？20-30块钱都是那种发泡胶做的，材质不好，闷脚是吧？不透气，
1: 是
0: 还容易臭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里面呀，它那个抑菌的效果非常不好，你长期这么穿，那脚是非常不舒服的。Crocs 就没有这种问题，所以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热门的款式、颜色、码数肯定会断货的啊，有。大朋友穿的也有小朋友穿的，我建议最好的搭配呢，就是你在咱们商城买完之后再去1688挑鞋花，主打一个把钱用在刀刃上啊！关键词就是鞋子，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非常好看的 Crocs 的这个品牌专区，新款的那个榴莲凸起的也有，然后经典的那个贝雅衣带也有啊。回复鞋子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专区99块钱起，最贵也就是169，很划算。你平常别的地方买500-600块钱一双啊，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之后领个券，再点链接进入专区下单，不然的话就买贵了啊，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
10: 站到了。
11: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